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亿达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亿达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亿达核心。

0: 618年中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3: 太棒了！
2: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2: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0: 家装618，半价装各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下午是我们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升新的，一升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的，下午新价格是13万7。
7: 13万7。
6: 哎，
7: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呢，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7: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两只床，
7: 两只床，
6: 三张沙发，一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

0: 哎，不要操心，我今天我必须找我的，
1: 必须找我的，
0: 是的，学的，
1: 学的的。
2: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2: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上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5: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你说你后面又要当瑞的 CEO， 又要当这个直播联盟的盟主，你得多忙啊！啊，你会不会到时候没时间陪我？
1: 那怎么办呀？那要不让佳云继续做瑞直播的 CEO？

0: 直播联盟的盟主，我不当。
1: 我才不当呢！我这么有才华，我要做这种更有创造性的工作。我去当直播联盟盟主，屈才啊！
0: 太屈才了。
1: 行吧，这么晚了，你早点睡吧。我明天一早还要去我班呢，累了一天，我也困了。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过来。睡了，睡了，睡了，睡了。太肉麻了，太肉麻了，我这浑身的鸡皮疙瘩呀，
2: 怎么受了？
0: 不要了，
2: 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0: 你们俩太过分了，我跟你讲，你们俩有没有考虑过我一个单身狗的感受啊？你们
2: 真的，还非得跟我一块睡，我真的考虑。

0: 干涉啊，但我考虑后觉得真没必要。
1: 凭什么你们俩都终成眷属了，我还在这渡劫呢？
2: 陈长怎么回事？他今天是不是过来让你帮他求情，让他重新加入直播联盟啊？
1: 他一直说他难难难，但我觉得难还不是因为自己想要的多吗？
2: 哎呀，人嘛，最难了解的就是自己。
1: 嗯，
2: 对吧？但我跟你说啊，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打算啊，让所有想参加到直播联盟的直播公司，包括陈朗的云直播，都加入进来。
1: 啊？哎，不是，我们这刚谈好的报销，货源充足，又和实体的种类不冲突，而且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你现在让那些两面三刀同行们进来都分这大饼。
3: 哎，你太高尚了吧！
2: 来来来，让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呀？这叫合作竞争。
1: 我怎么听不懂啊？
2: 对对对，张总听得懂。就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啊。在一条美食街开一家自己的餐厅，一条美食街的吸引力怎么都比一家餐厅大吧？就先用一家美食街的吸引力把顾客吸引过来，再用自己家的口味啊，还有就是技术啊，把客户吸引到自己的家来。就是先共同合作，然后再公平竞争，这是现在最好的发展模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前期可以呀、啊！哎，离开瑞这段时间没少下黑工啊。可以。哎，我觉得你这格局，段然他都得刮目相看了。不过那段然和老段总他们同意你这意见吗？
2: 你想一下，当时老段总为什么不阻止三方谈判？他的初衷呢，就是想建立行业行规，利用这段时间清理和整顿这个混乱的局面。
1: 看来还是老段总高瞻远瞩啊。
2: 那是。
1: 那反正不管如何，我先去陈朗谢你吧。
2: 替谁？
4: 陈朗。
5: 什么老？
4: 陈朗。
1: 哎呀，你干嘛？
2: 我睡觉了。
1: 替陈朗谢。
2: 我睡觉了，不跟你说。
1: 你叫陈总，
2: 那昨儿还给我打电话呢。
1: 不打了，不打了。
2: 打，他半夜给我打电话。
1: 我听不着，我假装听不见。
2: 我先给他打电话了啊。
1: 你留着他。
2: 不准给你打电话，讨厌。

0: 是 Miss 云。那今天是我给你们带来的直播，今天要播什么呢？今天要播大内容，因为我们今天要带你们看瑞的直播间。那这位就是我们的酷 girl 五哥哥，
1: 他自己是一个设计师，然后他直播间的衣服呢，大部分也是他来设计的。所以如果有人喜欢牛仔带的朋友，可以看这个直播间，好吗？
2: 哎，我们去看一下小黄鸭，
3: 小黄鸭的超亮，
4: 亮黄色的。
5: 哎，张总，这个逛街主题是不是很有趣？观看人数也不少。
6: 这一款是比较丰富的风格，还有一个直播间里的风格，让黄鸭的粉丝多来看看小黄鸭的节目，希望大家喜欢。OK， 那我们走吧。
5: 哇，你们觉得今天佳莹超级敬业，不仅要自己直播，还要带你们看整个所有的直播间。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一身风格呢，也是我自己搭配的。所以如果大家平时喜欢佳莹这样的风格呢，可以多关注佳莹的直播间，好吗？
7: 不认识啊，咱们
5: 真的。
6: 那我这么累还是有点效果的。
8: 离双十一可没几天了，找这个热度，我觉得我们肯定能够提前拿到那场票。
5: 哎，你说的是放咱们西西的，还是怎么样？

0: 上逛街，不就是嫖起来用香奈儿和老佛爷的床？
1: 什么出气？我这个叫灵感借鉴。
0: 哎，钱教授，你是不是还没去过国外？没事儿，赶明儿哥带你去国外现场看戏，那才叫什么？
1: 少在显摆。
0: 要不这么，我们打个赌，今天中午12点钟以前，如果销量没有再上10%，你必须请我吃饭。
1: 于是，你怎么又让我请你吃饭呀、
0: 啊？你昨天不是说好了演戏吗？我请你，请你。
1: 这还差不多。
0: 吃米线啊？
1: 怎么你都黑了？
2: 这边后面就是我们整个一个试衣间。
3: 张总，你看看怎么黑了？突然
1: 被封号了。
3: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
4: 没有啊？
5: 佳媛，
4: 叔叔，快来看，这黑屏了，什么意思啊？
5: 我们被封号了。
3: 封号？
0: 那我登录不了了。
4: 怎么会这样呢？
1: 不知道呀，刚刚还好好的，一下子全没了。
4: 有什么提示信息吗？
0: 哦，有，这儿有个提示，违规已被封号，请与管理员联系。
1: 违规封号？啊。
4: 苏苏，你再试一下吧。
1: 行，
0: 没有用，就剩这个提示。
4: 于是你赶紧联系一下管理员，联系一下。以前有发生过类似情况吗？
1: 从来没有。
4: 不会真的是违规了吧？
0: 完了！
4: 怎么样？
0: 啊？他说，我们被人举报。说我们前段时间卖的衣服里面有一批高仿货，经查属实，所以封号，然后他就挂了。
1: 高仿货？我什么时候卖过高仿货呀？
4: 上次陈老拿来那批货还没有剩的，给我找一下。
6: 我为了这些衣服没少挨揍，牙打掉半颗。

0: 知道了，这个就是陈浪送来的。这件因为领口有点瑕疵，就被扣下了，但其他都卖完了。
1: 这个小子太阴了吧！他既然诚心想害咱们，他当时装什么装？他装什么装？
0: 这陈浪也太坏了！哎，我当时还羡慕佳韵好几天呢。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佳韵，你别生气，
2: 这事怪我，是我太轻信了陈浪。衣服送来，我的眉眼就让你们给断。
1: 别，佳云，你别太自责了，这事不怪你。这就是典型的防君子不防小人，小人想故意害你，你怎么防都是防不住的。
0: 对。
2: 不是，苏苏，这批货的烟火弹全部都找出来，高仿货一定要收回来，我们不能让顾客再投诉我们。
1: 好的。

0: 我刚到公司，下午去服装联盟聊点事儿。那你记得吃饭啊？服装联盟那帮人做事抠抠搜搜，等我回来收拾他们。
1: 我看张佳云了，他脸色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跟他聊聊，回头跟你说。行，
0: 那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啊。
1: 嗯，放心吧。怎么了这是？
2: 这双十一到底给我什么具体安排？
3: 安排不早发下去了吗？没变。
2: 那为什么我的货就跟潇潇他们那几个人不一样呢？我在进公司之前，陈总明明口口声声答应过我要把我培养成头部的。
3: 每一个进入云的主播，都是我们想培养成头部的好苗子，每个都是我们陈总看好的。你没凑到好衣服。那是因为你身上还没有被陈总看好的闪光点。
2: 陈朗那个人吧，我们太了解了，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一点都不奇怪。关键是你别这么自责。我就觉得对不起你，对不起瑞。
4: 有什么对不起的呀？这离双十一不还有三天呢，而且段然也在北京，
2: 我让他去平台澄清一下，
4: 跟他们说其实卖高仿不是我们的本意。别担心了，张元，你记着啊，你是 CEO， 你是最棒，加油。

0: 你好，同事说您想给你们公司被封号的主播申诉啊。
1: 哎呦，对，你们终于来人了。我们公司啊，现在马上准备双十一预热，但是我们公司的所有主播账号基本上都被封了，说我们卖的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但是那不是我们的产品，那是我们被同行陷害了。
0: 那您有没有在网上申诉过呢？
1: 我都弄了呀，网上说这个申诉最快要好几天，这不双十一了吗？赶不上了，来不及了。
0: 是这样子，先生，我们公司唯一的申诉平台啊，就是网上客服，到时候啊，他们会让你提供相关的证据，您把证据给他们就是。
1: 证据我都带来了，你看，这是当时云直播给我们的送货单，那些高仿货是他们的。
0: 这个呀，算是有效证据，但这不是直接证据。您要是想尽快的解封，最好啊能多提供一些直接证据。
1: 不是，我们公司现在一直在查，只要有证据马上就转到平台。你看这个证据能不能用，能用你能给我解封几个账号，先给我解封几个，让我先播，实在是没时间了。真的，
0: 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啊不能给任何公司开后门。我们也知道这个双十一时间快到了，这时间特别紧，我们啊也正在加班加点的处理这些问题呢，我还有些事先忙啊。
1: 不是，我不是要开后门啊，我这不是人都来了吗？来了就不用打电话平台申诉了吗？是不是？
0: 您啊，
1: 我直接申诉完，你给我解封两个账号不行吗？
0: 您再耐心的等等啊。
1: 哪儿那么多耐心呢？这帮人呢？
2: 陈总，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一，你没敲门；二，你这气势汹汹干嘛呢？坐下说不行是不是？
2: 行。之前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挖过来让我做这个内线，而且你告诉过我，如果我来了云之后一定让我做头部博主。结果呢？这所有的事情我都做到了吧？你呢？

0: 可乐，我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清楚吗？
1: 你有话直说。
0: 我是想等你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
1: 什么意思啊？
0: 圆圆能当上头部博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她也付出了无数人比不上的努力。
1: 我也很努力的，我每天都去健身，一天不落。
0: 努力不是健身减肥这么简单，要多动动这儿，注意自己的业务，要知道粉丝对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喜欢你哪一点啊，你清楚吗？
1: 我当然记得，之前丫丫的直播间出了点状况，后来就到我的直播间跟我一起播了。
0: 从这视频里看出什么了？
1: 我跟丫丫一起播的时候比平时更有亲和力，
0: 这是其中的一点。我就是因为这个视频所以才特别看重你，而且我还从这视频里看出了另外一点，我看出了直播的新形式，双人组合直播。
1: 陈总，你的意思是？
0: 我相信你的眼光。

0: 美女，我送你啊。
1: 不用了，大叔，我自己坐地铁就行了。
0: 顺路上来吧。
1: 哎呀，不要。
0: 别墨迹，上来。
1: 你看我干嘛？
2: 没错，就是你。直播间里卖辣条的人。
1: 你偷看我直播？
2: 什么叫偷看呢？老爸看姑娘，那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哎，你们公司是不是要倒闭了？没衣服可卖了。
1: 呀，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前几天刚跟服装联盟签了合同，前景一片大好。
2: 前景一片大好，就整天卖这些乱七八糟的垃圾食品。咖啡你不研究了？
3: 不是这两天其他主播的账号有点问题吗？
1: 过渡一下嘛。而且咖啡我也有研究。哎，你今天下班早点回来，我给你试试看那个咖啡，我新做的。
2: 你说你这么辛苦干什么呀？回来吧，咱们家这点企业早晚不都是你的吗？
1: 哼，你可别想着把锅甩给我自己去享清福。你现在正当年，还能好好干几年呢。再说了，我小时候你都跟我说，元鹏，爸爸一定要把咱们家的咖啡做成中国最厉害的咖啡，你都忘了？
2: 没忘。
1: 那不就对了。而且吧，现在我想靠我自己过我自己的生活，这样就算你以后不行了的话。
2: 什么？
1: 哎，不是不是，是你以后下任了之后，我在上任的时候，我也能有自己的很好的一套方法来管理咱们家的这个花露咖啡。我不想那样，就是因为我是你女儿，所以我要继承花露。我是想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厉害，我有那个能力，所以要接管花露。
2: 哎呀，其实爸看到你这么努力挺高兴的，但是我这心里啊还是不舒服，不想看你这么高兴。哎，
1: 行了行了，你要再说我就今天晚上就搬家。
2: 你厉害，你肯定能行。
1: 好厉害。哎呀，
2: 你看看你都瘦了一大圈。
1: 啊，我瘦了吗？
4: 啊，你想想，除了食品供应链以外，其实我觉得最需要的还是流量。啊，我现在已经出公司了。啊，我现在来找流量。哎，我要找的人来了，不跟你说了。拜拜。来，
5: 你转过来点儿。实在是不好意思，还专门让你跑过来一趟。
6: 没事儿，我正好就在这儿拍戏，所以我就把你约这儿了。
5: 你在工作呀？那是不是太占用你的时间了？
6: 没事儿。
4: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长话短说。
6: 好。
4: 之前的问题呢，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但今天吧，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6: 什么麻烦？
4: 我们公司现在播主的账号全。

0: 被平台封了，
1: 封号了。
0: 但现在呢，只剩下一个做吃播的宝宝元宝，他的账号还能用。这不马上双十一了吗？只靠他一个人的账号太难冲进内场了。这个时候就想到你啊，大明星，看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们救救场子，跟元宝做一次直播。
1: 元宝？
0: 就上次咱俩一起做防弹咖啡的那次直播，防弹咖啡就是元宝做的。
1: 哦。
0: 人家还是你的头牌大粉丝。
1: 那我也跟他过一场，
0: 行不行？
2: 行，我没问题。那我回去完了跟剧组请两天假。
0: 这么爽快？
1: 是的。
0: 小人妖，真靠谱。但我先说好了，在酬劳方面，咱们一码归一码，公事公办。这个时候救场就是救命。
1: 停，你打住啊！咱俩的关系，说钱那不伤感情。
0: 真是谢谢你了，这个时候找你帮忙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1: 是啊。
0: 那大明星给他面子吧，请你喝点东西。
3: 那这样的话行吧，给我来一个这儿最贵的吧。
4: 我看你整天在那个网上又吃又播的，也没卖什么高档产品啊。
5: 你不就看过我播了一回辣条吗？我天天吃好吃的，你再多看几天。
4: 我那么忙，哪有时间看你表演吃饭？哎呀，你说现在这年轻人怎么了？爱看人吃饭啊？
5: 这有什么的呀？爸，你不懂吧？你就不要乱评论这种东西。今天你过生日，你哎吃个菜叶子压那个降降血压啊。
4: 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我还不能评价一下你们年轻人？
5: 可以评论啊。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开个直播间，明天你也去播一播，然后跟观众调侃调侃，你们说不定还能 battle 一下呢。
4: 拉倒吧你，小孩子的玩意儿我才不感兴趣。哎，对了啊，
5: 嗯，
4: 如果啊碰见那些叔叔伯伯问你在干什么，千万别说你做什么电商直播啊，让人笑话，我丢不起那人啊。
5: 不是，我做直播怎么就丢人了？能不能稍微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4: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5: 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生日，我现在就在公司跟大家开开心心的喜迎双十一。

0: 总监，现在公司情况紧急，大家全都被封号了，所以呢，我们就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到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
1: 对，经过我们几个人的思考和协商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您开个账号，让您当主播。
2: 这绝对不可能，我当主播我可当不了主播，我当还不如你当。
3: 他不行，他得给我当运营啊。我们大家都觉得您合适。
2: 这绝对不可能，我真的当不了主播。
0: 于总，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呢，我就进你的办公室，把你的所有文件还有装饰全都弄乱，保证你这个强迫症看了立刻跳海。
2: 我真的当不了主播。
1: 靠你了。

0: 在就场如旧货，大家都被封号了，我都被抓来做模特了，你有什么不愿意的？坐下。
1: 开始了吗？
0: 开始了，在录着呢。
2: 大家好，我叫于适，我是瑞主播的。大家好，我叫于适，我是瑞的财务总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会一个男友的角度来给大家进行点评，为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希望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耶、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我就是被无良同事逼过来的，哼，所以生活不易呀。
3: 啊，于是怎么也开始播了？
0: 我们正在曲线救国呢。
3: 这俩什么风格呀？于是能不能带货吗？他
2: 除了要看工作的待遇好不好，还要看你的同事够不够黑心。
4: 生日
3: 去
4: 了，
3: 这么
0: 吃大餐？
3: 对，
0: 吃大餐去了。
3: 你们都还没吃呢。
2: 你看看，
0: 辛苦了。
3: 自己看，他去看自己。啊，
2: 宝宝们看见没有？多漂亮，多有女神的感觉。而且这个衣服最好的就是它的颜色的搭配。你看，它是一身黑耶，然后黑上面还搭一个黄，这种衣服穿起来又方。是隐藏式的，这样穿出去，特别的高大上，显档次，有设计感。最有设计感的就是这个领子，
1: 怎么是活的呢？
0: 有的人夏天怕热嘛，就给它拆下来，就是你擦汗也可以的那种。
2: 哎呀，好棒耶！
0: 这个不仅女生可以，男生也可以。
2: 好漂亮，真的是非常的高大显档次。大家看，
3: 你看，他是看这个，
0: 红人下单，
3: 看一下，
0: 就看学院风一下就出来了。
2: 成熟，
0: 我成熟吗？
2: 好成熟，
3: 我销售牧师啊。
2: 我觉得40岁左右在职场上打拼的宝宝们，我建议你们考虑就买这样一个裙子，可以把领子去掉，你们的那种神秘的气质。
0: 谢谢。你说我像40岁？你才40岁，你现在说我老吗？你才老，你全家都老。
1: 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5: 我公司还有事儿啊，反正这菜我都给你点了，都是你爱吃的，不够你再要啊，记我账上，好好把这顿饭吃完。
0: 吃完这么多菜，我怎么吃得完？
3: 是，跟我过来。
0: 今天的菜呢，不是我点的，是我爸点的。沙拉，我不吃啊，我是个肉食动物。

0: 觉得出手快，就像超级杀手是你的噩梦，因为我不断努力只是为了跑到巅峰，一路走过来我也看到点什么，但他们全部都不足够为我拿了两手，还是不够，因为我要继续走，
1: 这
0: 么多证明
1: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
2: 说
1: 我
2: 一个人啊，就是因为我把弹弓弹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
3: 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
4: 弓弓弓弓弓弓弓弓
5: 我们还有一个幸存的大号，
6: 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7: 元宝救了我们，元宝妈
1: 你干嘛呢？
8: 模特走了，我不用当博主了。
9: 那不行，于是你要继续播。哎，你们俩的在一起的效果特别的好。那组合名字已经想好了，他们俩叫什么来着？
7: 苏苏氏
9: 直播间马上闪亮登场。
10: 哎呀，我不想跟他一起播了。
9: 得播呀，
10: 真的。
11: 我不等了。
12: 别啊，于总监，
13: 你看这小卡子叠的啊，
14: 倍儿有样。
8: 刚才一直戴着呢。嗯。
9: 多可爱。你戴就是风格。于是你把这个假领子戴出了不一样的风格，别人替代不。

0: 你是不是特地来告诉我好消息的？其实不用你过来，加入联盟的这个邮件我已经收到了。哎，还是得感谢你们，我就是心胸太狭窄，还是你们宽广，我惭愧。
1: 还因为这事生气呢。之前加入联盟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犹豫，但那会后来我去了，谁知道人家提前结束了，我没赶上。哎，这么说吧，上次我雪中送炭给你们，这次你们雪中送炭给我。雪中送炭。
2: 你怎么舔着脸说出这几个字？我告诉你，云要跟瑞竟争，你光明正大的来，背后搞这些阴损的手段，半夜不怕鬼敲门啊！
0: 佳云，你说什么？我怎么不懂呢？怎么了？这是？
1: 你敢做现在不敢认了？好，反正现在瑞所有的主播都因为你那批高仿货而封号，怎么样？开心了？双十一是你的天下了。
0: 高仿货，怎么还封号了？不是怎么了？这是。
1: 行了，你真的不要再装了好吗？我发现你越来越刷新我的底线了。
0: 佳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得跟我说清楚，我才知道啊，
1: 到底怎么了？我告诉你，人在做，天在看，迟早会有报应。

0: 白哥，你回来了。
1: 主管，我问你啊，你给瑞那批货里面是不是掺假货了？是不是啊？

0: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 我知道你什么人，你不清楚。我知道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不这么做，咱们怎么报仇？
2: 主啊，我看你跟了我十几年的面上了，你现在给我走，让我自己静静。
0: 哥。

0: 所以你原来还有个哥哥。
1: 嗯，我哥吧，从小就特别的皮，但是成绩又很聪明，所以我爸也就没怎么管他。他一到假期啊，就满世界的跑，他喜欢那个什么极限运动，然后一去玩呢，就往家里群里空空发那个视频，我都不敢点开看，太吓人了。
0: 所以你哥出事以后，你爸心态就完全变了。
1: 那时候我才上高中，我哥走了，本来我就特别难受，然后呢，我爸又开始像疯了一样，怕我也会出事，24小时找人看着我。哎呦天哪！
0: 他肯定是自责呗，觉得没有管好你哥，怕你也出事。
1: 但是他真的管得太多，你知道我去洗手间都有人跟着，吓死人了。所以我后来就离家出走了。
0: 你这些年是一直在反抗你爸？
1: 也不是说反抗吧，但是我又不是我哥，虽然是一个爸妈生的吧，但是总是不一样的嘛。我呢还是心里有数的，还是就是会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出事的。
0: 但是他现在不都让你来做主播了吗？那肯定也是有改变的。
1: 这才哪到哪，就这么一点小事。我是想让他真真正正的对我放心，然后让我自己去撒手干想干的事情。所以那个佳云啊，如果公司双十一肯给我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而且我也觉得我家那个花露咖啡现在有一点到瓶颈，是时候要改变了。
0: 你放心吧，你有这个想法正好跟我不谋而合。
1: 其实这个事情这么说来还得感谢一下陈老。
0: 想不到咱们公司还能有人感谢他呢。
1: 哎，佳云，你对陈老什么感觉啊？哎呀，我就是好奇，我就问一下你。什么感觉？
0: 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就朋友的感觉啊。估计现在连朋友也算不上了。

0: 相信大家也知道，我们前一段时间经历了不少的挫折和困难，我非常感谢大家没有离开。但是后面还有更大的挑战，双十一就要来了，
1: 一定是场硬仗，所以我希望各位跟着我一起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0: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0: 们刚刚加入了成立不久的直播联盟，后面我们会享受到直播联盟和服装联盟签订的所有包销条款，所以对这次双十一的直播丝毫不受任何影响。主播们，你们的排名每往上走10名，涨1个点，冲进内场，所有人5个点。
1: 能赚多少钱，就看大家的努力了，我们拼一把，行吗？

0: 心。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3: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6: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6: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

0: 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3: 是啊，
0: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5: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6: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1: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0: 是的，
1: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0: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
1: 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8: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9: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

0: 任何的那种效果，我
1: 很满意，
0: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2: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 对，八十。
2: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0: 合同价是70多万。
1: 感觉不满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3: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2: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简，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2: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8: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6: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7: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6: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说让他主攻吃播这块儿。哎，我跟你说啊，倒是于是他特别让我惊喜，今天不是让他顶了一场吗？效果还挺好的。
1: 于是那点我看了，我真没想到这哥们还有这隐藏技能呢。元宝那事儿，我给你出一主意。元宝不是一直想向他爸证明他自己吗？

0: 给你点的，老规矩，毛笔头。你傻笑什么呀？什么好事啊？
1: 给你看看东西。什么东西啊？大家好，我叫于是，我是瑞主播的。这人怎么？这是那个断然身边那个财务是吧？
0: 就是他，全员出动。他们公司现在出事了，他们今天公司的主播全都被封号了。因为什么呀？说是被陷害了，现在只有一个吃播能播。西西呢，今天来找我了，跟我说想让我帮忙。
1: 那你去吗？那他都开口了，我也不好拒绝吧。再说我又想了，我现在不是跟蓝美兰的这个代言已经到期了吗？我又没有接其他的代言，所以我觉得去呗。嗯，所以今天约我出来，就是为了在我面前炫耀一下，你又能跟你的梦中情人亲密接触了，是吧？啊。
0: 就是，对吧？你说我是谁啊？我是蒋德阳啊，这么大一大明星是吧？我再说姐你，你说你要是拿出你工作上那些韧劲，那么认真，什么人你拿不下呀？所以我就想了，我们俩呢又不是那么轻易能服输的人，你在娱乐圈都混得这么风生水起，去他们那个小公司那。
1: 小菜嘛，对吧？而且你说你把你现在用的这些资源给他们对接一下，什么策划了、宣传了、营销了，说到对他们公司来说，得有多大提升啊？对他们的品牌来说，那也是大好事儿。我到时候夸英雄救美，姐，你把你这职场女强人的形象，断然面前那么一立，合着你约我出来就是忽悠我去他们公司啊？
0: 你是认真的吗？太逗了，我这事要答应你了，我就是喝多了。不是，姐，这话说回来，段然和西西的公司呢，也确实是真的遇到问题了，他们也确实需要帮助。
1: 所以，你是真心希望我们俩能够去帮他们，是吧？

0: 哎，兄弟，你可终于下班了。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0: 我本来想等你下班再找你聊两句，谁知道你们工作这么忙，一晚上也不下班。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过两天不就双十一了吗？我们都在公司加班呢。哎，办公室啊搭了个行军床，凑合就是一夜嘛。这不，先下去准备吃俩包子。
0: 你们也够辛苦的，一起去吧。
1: 行，一起去吧，我请你吃包子。上来等了一晚上了啊。你真的是不太好意思。
2: 工作这么忙。
1: 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一个富家公子竟然会在我们公司楼下等一晚上。
0: 不是，你从哪儿看出来我富家子的？
1: 你昨晚不是来找我吗？回去啊我就去公司那里。

0: 查一下你公司资料，你爸呀，挺了不起啊。也没多了不起，我爸就是一个普通生源。
1: 一听你说这话就知道，你出来创业啊，肯定不是被家里人逼的，
0: 是想超越你爸才这么干的。
1: 倒也不是，我跟我爸就是这个，对公司经营理念也极不一样。
2: 还有我也不爱走他们安排的那路。
3: 自己运气不好，还把罪怪别人头上。
4: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别说了，这件事情西西和佳莹一直在调查，虽然陈朗是有最佳嫌疑，但是我们也不能断定就是他干的呀，是不是？嗯，
5: 小华呀，你个墙头草，你到底帮谁呀？
6: 哎，你说谁墙头草呢？天天就知道吹鼻子瞪眼的啊！
7: 可可不得找不到男朋友。
4: 立刻，你说谁没有男朋友？我说你找，我饿了。我饿了，你就吃饭吧。我等着你。那你就找十个男朋友过来看看。
3: 别闹，吃饭，我不跟你谈。
4: 气死我了！苏苏那人脾气就那样，别跟他计较。
3: 哎呀，我不是要跟他计较，关键，你看。
4: 他就是污蔑陈朗嘛，陈朗那么喜欢佳云，我们都知道的，怎么可能害佳云？真是神仙打架，神仙打架呢，凡人就别管了。来来来，我请你喝奶茶。哎呀，我请你，我请你。来，你要喝什么？嗯，
3: 我要热奶茶，全糖。
4: 好，你等我啊。
3: 好。
4: 一杯热奶茶，全糖，一杯无糖，谢谢。嗯，丫丫。 这马上就双十一了，怎么办啊？这不还有元宝的吃播吗？而且段总也上北京找人去了，没什么好担心的。我是问你怎么办？
3: 我这人反正也没什么特别远大的抱负，我就想挣点小钱，然后吃遍世界上所有的好吃的就行了。来，小姐，您的奶茶好了，谢谢。
4: 吃吃喝喝的，你还挺容易知足的。嗯，好喝。哎，说真的，我挺羡慕你的。你看，在瑞的时候，我想做的比圆圆好。后来我去了云，我又想超过潇潇。可可，你这样可太累了。你说。
3: 咱俩这性格，要是中和一下，那就好了。哎，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你直播间装修的时候，然后你跟我一块直播，结果播的效果特别好，
4: 当然记得了。那次我妈还看了，她说咱俩都快赶上亲姐妹了，
3: 还说什么？说咱俩长得好看呀。
4: 哎，你妈看不看直播啊？
3: 我妈不怎么看。
8: 哎呦，
4: 嗯，算上完了，
8: 就这些了吧，点了。
4: 元宝，你就别喝了啊！
8: 啊，你自己倒点那个柠檬水喝。
9: 哦，好吧。哎呀，还挺丰盛啊，简单吃点就行，干嘛这么客气？
8: 那不行，今天可是我请白岩您吃饭。哎，上次您到公司来找元宝的时候，太匆忙了，都没有好好招待您。今天，哎，这些就将就一下吧。
9: 哎呀。 你这个丫头还挺机灵的啊，不过钱总有些事你可能还不知道。嗯，以我跟思雨现在的关系，不到一定的程度，他是不会主动找我吃饭的。<笑>有什么事儿说吧。
8: 爸，你说话客气点行不行啊？西西是我好朋友。嗯，我跟元宝这种关系，再加上。
9: 白爷今天
8: 有看到你这么豪爽的性格，那我真的就实话实说了啊。嗯，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确实面临了一些危机。这次双十一我们主推元宝的吃播账号，今天也是找您来谈合作的。
4: 什么危机？怎么合作？哎，就是公司，
3: 我们公司被人算计了。
9: 商场如战场，就当交学费了吧。
4: 可是公司所有账号都被封了，就只剩我的了。
9: 啊，所以钱总就想重点栽培你。
4: 哎呀，不是，是我自己，我想把咱们家的咖啡卖到全网去。

0: 真的，白岩，这次我们双十一确实主打吃播项目，加上元宝的账号，粉丝体量还有活跃度都是非常好的。加上我们对花露集团也做了了解，在电商业务这块一直发展的很稳健。通过这次合作，其实对您来说也是一次试水电商直播的好机会呀。
1: 看过呀，就是那个白爷。哈喽，宝宝们，你们好，这个粉草好好吃，赶紧下单。
2: 相信钱总一定听过江湖上盛传，白爷我的胃口很大。这个盛传我早就听说过了，但是您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也是做了功课的，所以今天才敢对花露集团下这个订单。白爷是这样的，我们这次的提货价呢，可以根据线下实体的价格来拿货。
3: 钱总，你确定这是在做生意，不是在做慈善？
4: 我觉得是白爷您对线上的销售模式还有售卖成本不太了解。
3: 好啊，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4: 对呀，
3: 这买卖我做了。
4: 成了。
5: 真是你亲爸，谢谢白爷。你多吃点啊，整天胡吃乱喝的，看你都瘦了。
6: 那什么，我没瘦吗？
5: 佳爷，哎，我跟元宝他爸聊得特别好，现在去拿点样品。你那边呢？怎么样了？
6: 你都不知道，我这一手净打电话了。 终于把那个图展店铺给你确定下来了，哎，人家刚好也想要开启这个电商行业的业务，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正好通过咱们来试试水。哎呀，白安那边呢也不知道聊得怎么样了，反正元宝现在就是我们全村的希望，你这个方案一定要做得越细越好，知道吗？
5: 我知道钱总，你看我这背景板打折券我都在做着呢。但是西西，咱这次可就只有两个账号，能冲进那场吗？
7: 我这边有身份媒体啊。
5: 那能怎么办啊？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吧。
6: 行吧。
5: 哎，我跟你说了，我这正跟你腾办公室呢，你赶紧回来啊！
7: 啊，行行，你先忙啊。
8: 哎，洛阳，
9: 叔叔的手术还成功吗？还挺顺利的吧，现在咱们休息了。
8: 哦，那就好。你还在北京啊？
9: 在呢，马上准备回去了。公司一大堆事儿没处理呢。
8: 哎，你们公司最近还招聘不招聘了？
10: 招聘啊？你有什么推荐吗？
9: 帮我招了呗。哎呦，你就别闹了，哪请得起你啊？
10: 要是别人肯定请不起，要是你请的话，我不收费。
9: 你要来，这事你不能通过我，你最好是找佳云，找我不合适。
10: 行，不为难你，走正常流程是吧？我找他。
9: 那得挂了啊，拜拜。

0: 都已经搬到车上了吧？
1: 对，然后这边可以签一下字。
0: 好的。然后把这些全部都运到车上，然后配色就是。
1: 好的好的。
0: 没问题。
1: 好，谢谢。
0: 喂。
2: 哎，谢谢啊，在公司吗？
0: 啊，没有，我在那个花路咖啡拿货呢。哎，你那边怎么样了？
2: 那个，刚才欧阳给我打了个电话，啊，说他想来咱们公司上班。
0: 什么情况啊？他一经纪人来直播公司干嘛呀？
2: 他突然说想来，然后啊，我就想，你说这欧阳学历也挺高的，对吧？工作能力各方面都不错，正好咱们也缺人。

0: 帮帮忙。
1: 不然，这事儿我不同意啊。
0: 啊？
1: 你怎么想的呀？你跟你现女友夸你前女友有多好多棒，你什么意思呀？
0: 我没那意思。
1: 我不听你说。
0: 不是我。哎。哎。翻脸真快，不是我的意思吗？我这不跟你交代汇报了吗？
2: 你姓什么？
1: 欧阳总监，熊峰把你给吹来了。
2: 哎呀，我来找你们 CEO 聊点工作上的事情。您看巧了，
1: 我现在就是瑞的暂代 CEO 啊，要不您跟我聊聊？
2: 是吧？好啊，聊聊。
1: 要转行加入瑞？
2: 准确的说叫跨界。
1: 那真是有意思。按欧阳总监的资历和经验，应该有很多地方能大施拳脚啊。
2: 那确实是，所以我今天不就上这儿来找您来了。
1: 那真是太荣幸了。不过您看是这样，实在是不巧，今天呢段总钱总都不在，我得找他们好好商量，你说是不是？
2: 难道贵公司的 CEO 没有人事上的直接任命权呀？
1: 我这不也是刚上任没多久吗？我也不知道啊，我不能乱说。
2: 其实不管在哪个公司呢，哪怕是代理 CEO， 他都有这个人事上的直接任免权利。再说了，贵公司的所有直播间都停滞了，您不着急啊？不想解决呀、啊？用人之际，不宜久思。
1: 好。既然欧阳总监有这份心，我代表瑞全权欢迎。
2: 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么张总，我接下来有两个要求：第一，请您马上给我安排一个办公室；第二呢，我今天过来就没打算回家，所以我的行李箱还走在车上。
1: 第一，办公室我现在就帮您选；第二，行李箱我一会儿派人去取。成交。这边请。
2: 走。
1: 高管的办公室一共三间，段总办公室、钱总办公室，还有财务于总监的办公室。
2: 哦，那张总您在哪儿办公啊？
1: 就刚下面那间啊。我以前嘛一直是趁人兮兮的，这不人家回来了嘛，我得让着人家，是不是？
2: 没错。那么也就是说，我现在到贵公司里来工作，还没有办公室喽？
1: 你看，确实是这样。要不我让工人给您把下面的培训室改造改造？
2: 那得要几天呀、啊？那这几天怎么办？
1: 那只能麻烦总监跟高管们挤一挤了。
2: 可以啊，我没问题，我跟段总挤。
1: 这恐怕不行吧？
2: 为什么呀？
1: 您看啊，您和段总那都是日理万机的人，这怎么能在一起呢？对不对？
2: 是是是，有道理。那你们安排吧，代理 CEO。
1: 哎，总监您看我那间怎么样啊？
3: 那还是算了吧，您那间装修风格跟你挺般配的，再说了让你搬出来这事也不合适。
1: 那现在段总办公室不行，我的不行，那看来只剩一间了。陈总，
4: 喂，你来了。你刚到公司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压力特别大？
1: 嗯。
4: 我是在故意打压你。你是那种受到打击越大，反弹越大，能量越大的人。现在这么一看，果不其然，连自己身边的朋友都下不去手。
1: 陈总，你就别讽刺我了，我也希望丫丫能够变得更好。
4: 你们俩尽快入职，准备开始工作了。
1: 嗯。
4: 我会兑现你们的承诺。
1: 嗯。

0: 哎，回来了，他买什么好东西了？
1: 我买点这个唐臣倍健，准备放到休息室呗。
0: 你妈，你自己忙吧，太累了，进去了啊。
1: 哎，谢谢。
0: 啊。
1: 谢谢。那个，一会儿你进办公室，不管遇到谁，遇到什么情况，你都一定要冷静，好吧？
0: 谁来了啊？
1: 西西，你也知道我现在是这公司 CEO， 你能理解我是有苦衷的，对吧？
0: 你当然了，你作为公司的 CEO， 你做什么事我都支持你。
1: 好，那个就是一会儿你的。
0: 别动。
1: 西西，我让他过来跟我要个职位，他说想跨界做电商的直播。你也知道他那个资历和学历确实是很漂亮的，而且咱们公司这小半年来也是风雨不断，咱们确实缺失他这样的高级的专业的人才，而且现在公司这个节骨眼，我只能把他留下来。
0: 张佳云，你
2: 不是你疯了吧？你是我闺蜜，你把他留下来，你怎么想的？
1: 行行行，好，行不行？行不行？反正他现在试用期嘛，他要是做的不行，你直接给他开掉，好吧？
2: 你真以为他是来找工作的？
1: 西西，我只能说，他的资历确实现在能帮到咱们，但是
0: 你没事，我去。
3: 我记得你以前说你是杨洋的粉丝嘛，所以呢，我这里准备了一个你跟杨洋互动的方案，啊，然后就给你来一个小迷妹的人设。
1: 其实我想走吧，我已经不喜欢他了。
4: 就是你知道，我跟杨洋不是好几次能见到，但是也就擦肩而过。我回去就在想，我是不是就没有跟杨洋见面的这个命？后来我就喜欢上别的男明星。
3: 就正好借这个机会啊，然后重新喜欢上他，重新粉上他。
4: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喜欢的男明星是杨洋的对家，我要是再爬回去会被他骂死的。
3: 哎，别这么轴。哎，
0: 行了啊，你强扭的瓜不甜，你别强迫我们家元宝了啊。还有，我问你，这桌子怎么回事啊？
3: 行政安排的。元宝啊，你再想想啊，为了工作你别这么轴啊。这正好啊，手里头就有这个想让元宝跟洋洋来一个互动，给他来一个方案。
4: 西西，你看一下，
0: 你这是有备而来的呀。
3: 这个方案以前我给洋洋做了很多，我手里有，现在咱们用得上，所以拿过来了。我呢是知道断然需要我帮忙，所以我今天坐在这儿。
5: 很久这个游戏到底要不要这样带到大家的面前，就是让人有一点小羞涩呢。
6: 看了就知道为什么会羞涩。
5: 对，你们不要走开，等我们回来，给我们5分钟时间。
6: 拜拜。
5: 走。
7: 可乐小黄鸭今天的数据也特别的好。

0: 许。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9: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0: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

0: 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可乐小黄鸭今天的数据也特别的好。
1: 有没有发现
2: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啊？看看有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丫丫今天好漂亮，
3: 对啊，小黄鸭
1: 每天都很漂亮啊。
3: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好像大家没有发现重点，
3: 大家没有人发现
1: 到底有什么微妙的不一样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的衣服特别的丫丫，尤其这个色系。
3: 对，有没有发现我的衣服非常的可可。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就是互换风格。对，
2: 感觉这个可乐和小黄鸭的直播风格也挺有趣的，肯定是精心设计过的。
4: 陈朗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会在内容上下很大的功夫。
2: 哎，段然呢？你半天没看他呀？
4: 他说他憋大招呢，今天他要杀陈朗个措手不及。
5: 那丫丫和可乐的数据也是好的冒泡。
6: 嗯，是吧？嗯。
7: 让我来介绍一下。
0: 可乐小黄鸭的数据一直在涨，超过我们了。
8: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怪怪的，因为如果女宝宝们你们有那么多好看的衣服，你们要穿男人的衣服，你们直接去男装柜台买嘛。那风格，这是一种艺术风格。男友风只是一种风格，就像你穿上去就像穿男朋友的衣服。其实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你要想穿男朋友的衣服，你不买你直接找他要，他一定会给你的。
0: 中国人一年要吃掉2万亿的
9: 零食。2万亿？
0: 2万亿。所以呢，正在购买的你，那就是在为中国的 GDP 做贡献呀。哇哦，
5: 这样的粉丝效已经疯
3: 了。那个弹幕呢？然后觉得丫丫好二，来我们来看，
0: 好像很多人更喜欢你这一身啊。
3: 啊，
0: 你是你
3: 丫丫的
0: 我这种风格。
3: 你这个你说丫丫的好可怕，你又给我投了一票，你什么意思？那好，如果大家喜欢我身上这些呢，你们就点这边的链接购买。然后今天是优惠券的哟。
0: 我能穿这身衣服而且不会觉得很突兀，就说明其实这件衣服是很百搭的。
3: 虽然你是这种风格，但你穿这种衣服也不会觉得突兀，而且大家也可以购买给自己的好姐妹或者闺蜜，然后这样穿着一起出街，是不是？
10: 要穿我的衣服，我没有二话。
0: 谢谢。
5: 哎哥，
6: 嗯，
5: 瑞又开了个新的直播间，
6: 段然，
5: 段总不会要播吧？
11: 大家好，跟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次见面啊，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然然，
12: 这是老猫，
11: 然后我们俩今天的第一次直播，大家看我们有点脸生，知道。

0: 面膜。
1: 其实是会漂亮到前日就会来找你。
2: 哎呦，你这个酷啊！
1: 我给大家讲一个贴面膜的细节，你这面膜贴上之后啊，一定里边不能有气泡。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这里边的精华液
3: 从来没见过它这样。
1: 你都得给它捞出来，都糊脸上，
2: 都得捞。哎呦，
1: 对，糊脸。
2: 哎呦呦，哎呀，哎呦呦，这跟下雨了一样。
1: 对，这种感觉就会让这个持久保湿、滋润。
2: 是不是得叫小宝宝更轻一点啊？你说它重吗？
1: 重啊。嗯，哎，这样就保湿效果就好了。
4: 既然你都下场了，我来陪你玩。你一会儿就在这儿给我盯着点，他今天播什么全都用我这耳机告诉我。
1: 嗯，
4: 我今天就跟你飙上了。

0: 哎，不对，进来的人是陈朗。
1: Hello， 各位宝宝们，欢迎你们如期回归郎总的直播间。那大家看到了，
2: 行了吧他？
1: 你还是蛮有眼光的，姐姐，把这个小肉丸子接下来，一会儿给他送一条礼物吧。
0: 哎，我听说陈朗没事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开一个直播间自己直播，
2: 这不是明摆着要跟段兰对着干吗？
1: 比心哦，
3: 粉底液会用吗？
4: 别怂，你来吧。
3: 啊，你看啊，把脸上这些有黑色的地方都给它遮掉，
4: 盖住。
3: 那我们粉底一盖之后啊，脸上所有这些痘啊、斑斑点点全都看不到。
4: 真的吗？
3: 真的。
4: 那我岂不是又帅了？
3: 是帅了很多。
4: 看看大家怎么了？好像大家觉得这块粉底。
1: 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用面膜的，反正郎总每天早晨起来洗完脸之后一张，中午吃完饭稍微洗一下脸一张，晚上再一张，就是这么多。
2: 哎，跟我说啊，
5: 陈老
3: 师
5: 现在
2: 又
5: 请
2: 了
5: 下
2: 张
3: 文轩了。
2: 哼，
3: 是吗？
2: 好，加把劲，
3: 您
2: 干。
3: 好嘞，
4: 来。
3: 新引进的这个爽肤水，
4: 爽肤水，顾名思义，喝完就得爽啊！
3: 保湿修护水肌液，
6: 哥，他们那边上化妆水吗？
1: 好，我们这一款产品一会儿会上架了啊。那我们现在会给大家再说一下另外一款产品。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第二款产品，它就是我今天要隆重推荐的爽肤水。
2: 但是陈朗不是跟屁虫吗？我们卖什么他卖什么。
0: 我也觉得，
2: 还真是啊，跟我们对着干是吧？
4: 哎呦，
3: 感觉怎么样？
4: 你别说，涂脸上比涂手上更爽啊，
3: 是吧？
4: 涂哪里哪里爽，怪不得叫爽肤水。
3: 我们这款爽肤水不光可以当爽肤水，还能当面膜敷，我给你贴上，特别好，效果特别棒。
4: 咱们
3: 脸上这些什么什么红肿的地方、淤青的地方敷上之后都有改善。那你这小脸，三张就足够敷满。
1: 南半球的小公举说，郎总会用吗？当你清洁完你的面部以后，洗完脸，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一步用你的化妆棉，拿出我们的产品倒在化妆油上，轻轻地拍在你的脸上。
4: 待会儿卸下来马上不一样，
3: 马上就变白。
1: 最后再倒一些这个产品到化妆棉上，轻轻地敷在你脸上最缺水的部位，
7: 它就会比那些很高级的面。
0: 现在打的是难解难分了。陈朗真无聊，真的是。
2: 这么下去不行啊，难分伯仲的。我觉得现在啊，必须要卖一个好卖的产品了。剁手吃土，买买买。
8: 下面很厉害，现在就进入今天的最重头的戏，打开。

0: 口红专场，这个叫当归滋润豆沙粉唇釉，在滋润嘴唇的同时，如果身体有一些症状，比如说烦躁、失眠，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支口红改善。
1: 这发挥真的是超出水平啊！
2: 身体不适还可以拿出来泡水喝，是不是很舒服？大家如果六十入手，一定要入手这个。
0: 下面我就给大家直播上脸啊，看看这个涂在脸上之后，这是当归，来，嘴唇微张，微张。
3: 现在要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产品，好吧？我们要有区别于他们，我们是一定不一样啊！
0: 我给大家换一种适合我们老猫的颜色，烈焰红唇，大红色。涂完这个，你出去跟人家的时候，
3: 我是觉得是这样，女孩子呢，就是有一支口红是不够的。那我今天心情是这样的，我用这个口红；我明天心情是那样的，我用另外一个口红。那我心情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我一会儿生气了，我用一个很重的口红；那一会儿心情开心了，用一个淡色的口红。
4: 手法都跟谁学的？
0: 我先上网学的蜜桃唇，有没有？有没有特别的适合我们老猫今天的这身装扮？看起来棒极了，全了吗？当代最性感的男人就是你。
3: 来，各位看一下，它在我的嘴上完全没有显得很奇怪，它的颜色还是很漂亮。嗯，真的不错，哎，你看。
1: 什么玩意儿？真的是有拼啊！
4: 我跟你们说，这是冉仔特意给我准备的基本装，
0: 霞妆基本装。
1: 还没有分出胜负啊？
5: 没有，现在打的是难解难分。
1: 这样下去不行，怎么办呢？
6: 哎，元哥，元哥，是我。你都看着了吧，洋洋在直播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呢就是想找你帮个忙，我急需一个热搜，特别着急，得马上，所以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得找你。
7: 元宝，蒋和阳，把产品给换一下。另外五哥哥，你盯着于氏，让他上秒杀，一定要把陈岚给干倒。
8: 让我上秒杀，当当当当。亲爱的男宝宝女宝宝们，现在开始秒杀，原价499，现在哇，现在卖99，白菜价，宝贝们。

0: 刚才发完微博的五分钟之内，已经有好几千条评论了。我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啊？啊，已经有好几个宝宝，就你的粉丝买了我们的这个螺蛳粉套装，还有这个自热火锅套装。然后大家意思就是说，我给你读一条吧。嗯。洋洋，我买了你推荐的套装。你等我收到货之后做给你看。
1: 今天呢，我看到很多这个隔壁的小哥哥们啊，在不停的介绍这个美妆的产品。哇，真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我觉得好笑，你们知道吗？就是一个钢铁直男，然后带着另外一个比他还钢铁的直男，然后在一起介绍产品，我真的是满头大汗，我真的是有点懵。
2: 你点击给我一下。哎，段然段然，那个你 Q 一下陈朗，主动出击蹭一下他的流量，谢谢。
3: 听说有一个叫郎总的在直播间 Q 我是吗？
4: 哥，段然接招了，在直播间 diss 哥，
3: 这车要跟我们什么直播 PK 化妆啊？
5: 开玩笑，
3: 我这一上手就知有没有。
1: 购买郎总的推荐款，雨欣哦。
0: 哦，这个也是辣的，哎，但是这个里面是有鸡胗的，就这个是呢有鸡胗的那一款。
6: 我的口水已经要流出来了。
0: 你找一找啊，这个，哎呀，一定要配上可乐吗？这个无糖的。
2: 洋洋洋洋，你再坚持一会儿啊，再坚持一会儿。那个元宝啊，你再卖个萌，引导洋洋再多吃一点。
6: 这个是已经好了吗？
0: 对，已经好了。
6: 那我就
0: 你去吧，
6: 我就开动了，
0: 加油。你看看好不好吃，给我撒苍兰香是什么。但是我比较喜欢吃麻酱的，因为甜甜的，然后再加一点腐乳什么的。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
3: 腮红唇彩眼影都可以用它来啊，你来点腮红。哎，我想起了一个我小时候妈妈常给我做的事。范范急了，
1: 如果你不喜欢直接给我发回来，邮费我全给你包了，好吧？
0: 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番茄，我番茄锅里面下那个薄的黄瓜片特别好吃，吃豆腐，
2: 洋洋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再继续兴奋一点啊。哦，
6: 好了。因为
0: 现在是我看到你今天吃的最多的一次，你真棒。
6: 因为我
0: 喜欢吃是吧？
6: 超级喜欢吃火锅，看到火锅就忍不住。
7: 宝宝们，我都这样了，你们是不是得赶紧下
8: 来？宝宝们，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原价499，现在白菜价99，五、四、三、二、一。
3: 直播间前的小妹妹、小姐姐们，还想看我们再播吗？如果想的话，今天怎么表现，你们知道啊？能不能再见面，就看你们的动作了。
8: 一
9: 哟，

这就是成功的案例，最成功的营销，画画脸怕什么？哎呦，没事。

0: 爱人影一只鸡，
1: 我的厨艺特别好，我会。
2: 都加油锅啊，效果不错。哎哎，哥，结束了。啊，不错啊，刚才。快十二点了。哎，全部主播的这个助理全部听着啊！现在立刻要到十二点了，咱们十二点准时开始发放一波优惠券。我一会儿倒数三个数，然后咱们就发。
3: 大蓝色。
2: 嗯。三。二。一。上。
4: 我们现在那个优惠券是打多少折来着？
5: 5折。今天大家凡是下单的，真的就是你抢到了，你再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优惠的价格了。
4: 对，我们现在已经马上要进入倒计时了，看一下还有几秒。
5: 对对对，
4: 5、4、3。

0: 那个，大家都辛苦了。现在离我们账号解封差不多还有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大家也别在这耗着了，都上去睡一会儿，休息休息。我差不多7点钟，我准时叫你们起床，去吧。
1: 好吧。
2: 哎，等一下，我觉得大家先别着急走吧。 我知道你们现在都挺累的，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应该再坚持一下，因为公司的账号被封了这么长时间，明天上午8点解封之后的销售额直接影响了双十一的营业额，也影响了公司的生死存亡。所以呢，我邀请到了我圈里特别好的朋友李妍妍老师，我是希望她呢给大家来一个突击的培训，保证我们双十一能够更好的发挥。 我还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双十一的销售额啊，最高峰不是现在，是明天的午后。
3: 啊，欧阳总监，你可真是。

0: 哎呀，来，王小姐，
1: 来个战马提提神啊。嗯，
0: 累坏了吧？还行。咱们昨天最后成绩怎么样啊？
1: 销售破千万了。
0: 破千万了，这么厉害啊？
1: 还行。
0: 西西不得乐开花了，他人呢？
1: 跟段然出去了。你说他们真行啊，这熬了一宿也不困也不累了，还往外跑。

0: 想什么呢？
1: 就是看着海的感觉特别好。当然，这一年是我经历过最辛苦也是最痛快的一年。我现在就是特别想记下这种感觉，永远都不想忘。
0: 傻瓜呀，难熬的还在后边呢，知不知道？

0: 就是想营造一种很美好的氛围，你一来就把这种氛围给破坏了，说你是话题终结者，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行，我错了，我错了还行吗？
0: 就是错了。
1: 带你逛一逛。
0: 去哪儿啊？
1: 瞎逛逛呗。
2: 哎，以前都是咱俩做完活动一块儿去，现在变成你送我了。
3: 哎呀，那怎么办呀？那以前不是你经纪人吗？现在咱们不是合作伙伴吗？现在你一个是甲方，我是乙方，求你呢，对我好点。
2: 瞎说什么呢？咱俩这关系谁跟谁呀？不过我觉得现在是也挺自在的啊。
3: 自在是吧？不被我管了，开心坏了。
2: 哪呀？我还得指着你帮我呢，姐。嗯，
3: 这两天累死了吧？
2: 累，累肯定是累，但是我还是挺喜欢他们公司的工作氛围的，就大家都齐心协力拧成一股劲儿，挺好的。
3: 那你怎么想的呢？接下来这个自主品牌做不做？
2: 做呀，当然做了。
3: 那钱西西呢？
2: 追呀，追呀。
4: 行。
2: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慢点啊！

0: 记得咱俩上次来海边吗？
1: 就那时候，陈朗釜底抽薪，把整个公司都搬空了。当时我们没有人，没有播主，没有货，没有供应链，没有设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哎，当时你啊带我来一个大礁石，牵着我的手，然后跟我说拯救世界，是那时候吧？
2: 往事不堪回首啊，都不知道怎么撑过来的。
1: 世界上本来是没有路的，走着走着脚下的路就变成自己的了。
2: 那你知道为什么当初我答应你跟你一起拯救瑞吗？
1: 因为我当时跟你说啊，我说段然，你不要忘记自己的雄心壮志，你不要忘记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只有瑞可以实现你想要的一切。
2: 是因为你跟我说瑞就像你的孩子一样，你看着他一点点长大，舍不得他，所以我心里就想，不管要付出多大努力，付出多大代价，我都要跟你一起把瑞盼活了。
1: 谢谢你，段然。
2: 我应该谢谢你，把这么好的一份礼物呈现到我面前。我现在想啊，做好瑞，做好这个行业，不单单是为了证明我自己，我觉得这个行业就像刚出生的太阳一样灿烂辉煌，能带给千家万户方便。我当时立下军令状，我说半年内一定要把瑞做到起死回生，现在算是做到了，对吧？累了？
1: 就是突然有点困了。
2: 抱抱你。

我说这次双十一，咱们虽然没有打败瑞吧，但成绩也挺好的。但是陈总，为啥还？

0: 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8: 公元前129年，那是张骞出使西域，迟迟未归，杳无音信的第10个年头。10年前，汉武帝刘彻在这里送别张骞。此时，他再次将象征授权的符节郑重地交到司马相如手中。司马相如刚刚被任命为中郎将，此次他将率领使团持节踏上出使西南夷的行程。

转身的那一刻，这次出行将注定载入帝国的历史记忆，皆成为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0: 蓝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最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四川盆地历史交通地理的书。为了获取古代蜀道的相关数据，他专程来到了位于四川省甘洛县清溪峡内的灵关古道。
1: 这一带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汉代的灵关关池所在的地方。
2: 实际上从汉代灵关到

0: 唐代清溪道、明清时候的穷都道，它这条道路都是古俄道，沿途的少数民族都受惠于这条大通道，它是四川盆地通往云南的最重要的通道。
1: 四川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勾画出中国自然地理分区，人们习惯称这里为大西南。公元前141年，新登皇位的汉武帝刘，他的国家向东是大海，向北向西是强大的游牧部落，而西南方向则是犹如天然屏障的山地高原，这里就是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历史上被称作西南夷。
0: 那么西南夷在历史上的话，它是民族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跟其他地方开发它还不一样，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1: 公元前132年，西汉官吏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在西南置郡县，统夜郎道。于是汉武帝派唐蒙督修由今天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贵州威宁到昆明的五尺道。

0: 恶劣的筑路环境、强制性的措施激起了劳工们的不满，逃亡乃至自杀的人越来越多。急功近利的唐蒙于是采用了军兴法，也就是用战争中的军法来管理劳工，并且诛杀了不停调遣的多名少数民族首领。巴蜀地区民心浮动，变乱一触即发，武帝为此十分焦虑，环顾满朝文武，竟然决定派司马相如去责备大将唐蒙，抚慰巴蜀百姓。
1: 对啊，他是西南的人，他熟悉西南的地域，各个地方的那种良好的一种原来的一些关系。
0: 公元前130年，已经年近50的司马相如终于肩负圣命，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如何既缓解民怨又能铺平道路，成为司马相如的棘手难题。他摒弃威权强迫，通过一篇《与巴蜀檄》彰显了政治主张。他首先告谕蜀地太守，蛮夷之乱必至，批评唐蒙劳民伤财擅权滥杀，称赞汉武帝一统中国随远四方的决心，然后大谈人臣之道在于济国家之难。很快平息了巴蜀市民怨愤之情，各个部族敌对之意，南夷道得以顺利开通，并且在这里设置了前围郡，完成使命。司马相如回到长安，再次建言对西南夷地区进行新一轮的开拓。他对汉武帝说，西夷相比南夷道义一通，部族首领知道与大汉交往能得到好处，纷纷表示愿意臣服。然而汉武帝却一直举棋未定，犹豫不决。
2: 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犹豫啊，一是他本身对西南夷地区

0: 些不了解，像西南地区判服无赏也很麻烦。
1: 实现宏伟蓝图，终于让汉武帝刘彻定下决心，决定再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公元前129年，中郎将司马相如率领3位副使离开京城长安，再次踏上了出使西南的征程。当使团的司马高车抵达成都郊外时，县令傅奴使亲自开道。蜀郡太守早已率领众官员迎风肃立。这是一个英雄的衣锦还乡，司马相如兑现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的誓言。而西南夷也将因为他的这次出使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司马相如打通了从成都出发通达琼都的西夷道。琼都就是今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西昌市。
2: 这个是龙，这个是虎，这个是龙，龙虎座。
1: 罗二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西南考古研究。今天他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的库房，希望通过汉象砖上的蛛丝马迹，探寻汉文化对西南夷的影响。
2: 应该叫夷之孙，昌达吉利，可能应该那个样子来的，应该读哈。哎，这是永久的，保持一种吉祥的一种，这个都是能够体现汉文化的哈，在我们当时的西南夷地区的存在的一种非常充足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证据。
1: 这些由线条和色彩绘就的历史，见证了那个大时代的起承转合，风云激荡。公元前128年，针对开发西南夷，不和谐的声音一直甚嚣尘上。蜀中长老固守己见，朝中大臣随声附和，觉得通西南夷得不偿失。司马相如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难蜀父老》，坚定了汉武帝的信心。
3: 盖势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故常人之所异也。
1: 在文章中，司马相如着眼民族融合，奉行和平之策，建言仁义之道。
4: 难蜀父老文就是对针对着当地的一些不理解的情况做一些安抚工作。实际上安抚的背后，实际上呢，他在讲究一个文化认同问题。
1: 随着南夷道、西夷道的开通，汉武帝时期在这里相继设置了犍为、臧科、越西、沈黎、汶山、武都、益州等7个郡。
5: 尤其是在西南几十个兄弟民族的和平进驻中华民族的统一版图，对中华统一文化的认同、统一政治秩序的认同上，它是实实在在的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所以它是民族的功臣，的确是立下了非常之功。
1: 一个13年来杳无音信的男人从遥远的西域神奇归来，这个令

0: 京城长安为之轰动的人就是张骞。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他在大夏国，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见到了来自中国蜀地的琼竹杖和蜀布，而这些物品又是从古印度转运而去。由此推测，在大汉帝国西南的深山密林中，必定有一条通往域外的通道。张骞归来的五年后，司马相如当年的两名副使再次通西夷，到达了昆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降服滇王，逐渐打通了蜀渊独道这条国际大通道。开发西南夷最初只是为了平定南越国，开拓大汉疆域，却风云际会，把古老中国和东南亚以至于南亚西亚的经济文化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从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旅，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早期探索，南北丝绸之路历经千百年的开拓，打开了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的通道，并最终由21世纪的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就在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的一年后，他不辱使命回到长安，本期望有更加辉煌的前程，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封检举信。信中告发他在出使蜀郡时收受了贿赂，于是他被免去了官职。这一年他已过至天命之年，
1: 他这么大的一个贡献本来是应该升官的，结果不升反降。从此之后，司马相如就淡出了政治舞台，称病不朝了。
0: 贬官后的司马相如仍居住在长安，只是没过多久，汉武帝顾念旧情和爱惜他的文才，恢复了他的郎官职务。虽然还是郎官就职，但毕竟身在朝廷，司马相如依然心系大汉，一次次通过辞赋文章献策谏言。在长阳宫，司马相如目睹汉武帝自恃强悍搏杀野兽的惊险场面，写下谏列书，提醒非天子之所宜进，为陛下不取，愿陛下留意性察，一篇三志意毫不隐晦的谏言，堪称西汉时期抗言直谏的范本。宜春宫是秦的离宫，秦二世胡亥再次被杀，司马相如看到如今一片凄凉景象，吊骨伤筋，写下哀秦二世父，慨叹秦二世持身不谨，亡国失势，警戒汉武帝反思历史，莫蹈覆辙。汉武帝期望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大兴土木，修筑延寿宫，为此司马相如献上大人赋。汉武帝读了大人赋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有天地之坚毅。
2: 他就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的理想，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
0: 愿望与现实之间常常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也许是因为三次为郎，两次出使，有功无赏，反遭免官，也许是和卓文君的婚姻使他生活富足， 不必为朝廷的俸

0: 而奔波，司马相如对在朝从政渐渐失望。或许正是这种为官的态度，才使司马相如成为汉武帝身边为数不多得以保全自身的文人。
1: 啊，他也有四不遇的这种感受，所以晚年后来住到茂陵去了，就是养老去了。
0: 陕西省咸阳市附近的关中平原，一个被称为凤凰嘴的地方，正是汉文帝陵霸陵所在。司马相如一生中最后担任的官职孝文元令，就是负责守护霸陵的虚职。春秋待续，司马相如的身体每况愈下，长期患有的消渴疾，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糖尿病，使他身心俱疲，日渐消瘦。他决定彻底离开官场，迁居到汉武帝刘彻选择的风水宝地茂陵，安度余生。汉武帝元寿五年，即公元前118年，司马相如病逝。这一年他62岁。几乎同时，汉武帝刘彻仿佛心有灵犀，遇见司马相如去日不多，派身边亲信到司马相如家中取回了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这就是司马相如特意留给大汉天子提出举办封禅大典主张，体现礼乐兴邦的封禅文。
2: 他说，我们的国家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解决了很多的大的问题，内政外交，所以该举办了这么一个盛大的典礼了。
3: 以上古之初兆，自号穷兮声名，历传列辟，以气于情。
0: 所谓封，就是在泰山上培土为坛，祭天以报天之功。所谓禅，就是在泰山下的梁父除草辟地，祭地以报地之功。司马相如认为，如今大汉之德可比先圣，大汉之功举世无双，正应该设坛封禅，承其大业。公元前110年，司马相如去世后的第八年，汉武大帝率领数万随从，浩浩荡荡地从长安来到五岳之首的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4: 它昭示着大汉王朝的鼎盛，应该是当时全球最了不起、最强盛的一个帝国。
5: 这个帝国的屹立，司马相如是为他做出了特殊贡献。
0: 这是一种空前的民族凝聚力。汉武帝封禅泰山，标志着华夏民族大一统的国家伟业，到了这个时代，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整合与凝聚。中华民族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人类的历史舞台。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

0: 常人之所异也。这是司马相如平定西南一事难属父老文里的一段话。司马相如去世十多年后，汉武帝在求贤诏书中将此话概括为：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也就是说，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其实，在人们心中，司马相如何尝不是非常之人呢？
1: 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这个角度来观察司马相如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他起了什么大的作用。
0: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从一个蜀中少年到一代词宗赋圣，从秦挑文君到赴京汉主，从两度出使到临终遗篇，从开发西南丝绸之路到呼唤封禅大典，上下求索的司马相如留下一段段浓墨重彩的人生篇章，熠熠生辉在华夏历史的星空。

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蒙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0岁，我现在都还舍不得离开这个。

0: 生理和动物。这电击时候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1: 三千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农药导致他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2: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2: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2: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是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待日本侵略绝不屈服的顽强意志，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社会各界各阶层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救亡热潮。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全国工农商富亲各界各少数民族和国共两党一道汇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
1: 在卢沟桥事变中，平津地区的很多工人聚集起来，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递情报、运输伤员，协助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平津实现以后，数十万工人又组织了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为抗日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0: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813事变后，上海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团体会员有28个，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园联谊会、工部局华园俱乐部。

0: 社、以社、金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成员分布在各行各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截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还动员和组织了数千青年加入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更为深入发展，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全国抗战爆发后，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乡镇要地到穷乡山村，广大农民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政治活动，参加各种抗日游击武装，掀起抗日救亡的滔天巨浪。在卢沟桥抗战时，宛平城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工，不少老人妇女儿童当向导、抬担架、挖战壕、送水送饭，支援抗日军队。上海地区的乡民在淞沪会战时自动上前线劳军，当日本侵略军进犯时，许多农民拿起锄头进行英勇的自卫反抗，大批青年农民参加抗日部队，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抗日根据地农民踊跃参军抗日的真实写照。大批农民参加武装自卫队、抗日游击队，在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中，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工商界已在各地组织了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上海市商会成立了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积极认购公债，大力支援国家抗战。
1: 除了认购公债这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之外，各大中小城市、城镇卖日用百货的，甚至卖蔬菜水果的，这些小商小贩都开展了很多的义卖活动，把这些募集到的资金全部都捐献用来抗日。
0: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1937年7月22日，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领袖倡议，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同年8月，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成员包括了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等知名人士。1937年8月1日，由宋美龄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成立。
2: 在妇慰会的号召下，全国多地省市都建立了以省主席夫人、市长夫人为主任委员的省市妇慰分会。这两个重要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0: 全国性抗战8年间，中国知识妇女对救亡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了中。

0: 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大会选举出了由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知名爱国妇女56人组成的理事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
1: 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呢，全国很多地方以及香港、南洋等地的华侨社会呢，也都相继建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0: 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6年6月结束的8年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建立保育院53所，收容保育难童30000余人，被誉为抗日烽火中的摇篮。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主持妇女工作谈话会时的情景。在这次妇女工作谈话中，邓颖超等代表中共方面参加，
2: 用自己一切的力量来参加祖国的抗战。我们的新的口号是一切的人力物力都贡献给我们的祖国。我以为啊，我们妇女应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譬如捐款呢，援助前线的将士，加强生产呢，救济难民，救济孤儿等等。诸位有什么意见请随便发表。
1: 宋美龄呢，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全国性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日建国的总机构，容纳了左中右各派力量，在宣传动员、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0: 在纪念918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还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运到前线。1939年3月发动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组织战地服务团体奔赴抗日前线，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直接服务抗战的重要形式之一。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影响较大的有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地服务团等。1937年8月成立的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丁玲的率领下，走遍山西16个市县、60多个村庄，辗转1500多公里，自编自导自演抗日戏剧，每月至少公演20次，宣传抗战，服务民众。胡兰奇率领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转战苏、浙、皖、赣、湘、鄂、豫、闽等8省，历时3年，行程10000公里，已有战士上前线救护伤兵、清扫战场，平时在士兵中宣传演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们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为抗日部队做军衣、军鞋、缝被子、送公粮、运弹药、救护掩护伤病员。山东红嫂明德英用自己的乳汁救护八路军伤员的故事感人至深。1941年冬，日伪军包围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一名八路军战士在反扫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明德英机智救下。在没有热水和食物的情况下，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用乳汁救活了伤员。1961年，著名作家刘之霞以此事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还有许多像明德英一样的妇女救护、掩护伤员，支援抗战。 明德英，真是。

0: 是众多山东红嫂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妇女同胞们还参军入伍，效命沙场，奋勇杀敌。
1: 在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有很多的妇女自卫队的武装，他们协助八路军打击日伪军，埋地雷、割电线、破坏铁路、袭击敌人的碉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文艺界是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全国性抗战的序幕刚拉开，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于1937年7月28日宣告成立，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余之等83人担任理事，团体会员有73个，同时还有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中共地下党团结进步文艺分子出版发行各种抗战刊物，上海成为沦陷区抗日报刊的出版中心。一些爱国人士也以外商的名义在租界出版抗日报纸，这些刊物充满了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解放的憧憬。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简称文协，选举郭沫若、茅盾等45人为理事，老舍任总务长，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等被推为名誉理事。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敌文艺工作团到抗战前线，写出了深受群众欢迎的《保卫卢沟桥》《台儿庄》等戏剧，成为文化团体中最具广泛性和号召力的组织。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也相继成立抗敌协会，文艺界人士深入抗战一线，创作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
2: 文协的口号就是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保卫祖国，烽燧日口，争取胜利。
0: 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800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这首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歌曲，就是中华电影界抗敌协会拍摄的影片《800壮士》中的插曲《歌800壮士》，热烈赞颂了800壮士奋战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唱，极大地鼓舞了各界爱国民众

军占领上海不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为摆脱日军纠缠，带领家人离沪赴港，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涯。1941年底，日本攻占香港后，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和坚决不给日本侵略者演戏的决心，身为名旦的梅兰芳蓄起了胡须。抗战一胜利，他就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一时民众欢声雷动，筹款达50万元。梅先生凛然的民族气节令世人敬仰，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先生也曾感叹：“艺术大师梅兰芳万岁，续抗战之需的伪丈夫万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的热血，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中国共产党号召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到敌后去，到军队中去。1935年，1.29运动后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纷纷南下，在太原、西安、武汉和长沙等重要城市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还创办了《解放之路》《动员》《战斗青年》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为了加强与南方青年救国运动的联系，武汉设立了民先队总队部办事处，在延安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延安队部，使民先组织得到公开合法的活动地位。是著名的救国七君子沈钧儒、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以宋庆龄、何香凝及这七位著名民主人士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自成立时便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在全国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期间，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共同为祖国的生存和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冀中平原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犹如插在冀中和山东的两把尖刀，杀得日军心惊胆战。在祖国危难之际，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燃遍了白山黑水、长城内外、黄河之滨、西南边陲，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巨大的爱国热情汇成不可抗拒的洪流，以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反对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新篇章。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包括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广大台湾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在内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他们以深厚炽热的爱国热情和一腔爱国热血，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功绩可歌可泣，彪炳史册。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杭州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来萧考察交流。
1: 萧山区2026年六五环境日暨钱塘江右岸流域共治主场活动启动。
2: 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发布，我区上榜一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杭州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一行来萧考察交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市政协副主席、企业家联谊会会长毛希浩，市政协经济委主任马航军，区政协主席叶建红、副区长朱国军，区政协副主席汤卫、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2: 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的萧山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关键时期，在发展能级上是全省首个投资、消费、出口均突破1000亿大关的3000亿强区，也是全省唯一青年人口突破100万的青春之区，在产业生态上是全市唯一承接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部核心区建设的区县。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钱江世纪城与湘湖国家

0: 旅游度假区等高能级平台布局多个重点赛道，先进制造业根基深厚。在创新氛围上，组建了北斗七星家科创矩阵，持续探索教科人一体化发展的萧山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营商环境上，始终坚持政企合伙理念，通过政策陪跑、内生裂变改革、全区平台资源共享等多种形式，精准助企纾困赋能，让企业在萧山安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孙旭东表示，杭州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是以企业家委员为主体的团结联谊、交流合作、协商建言、助推发展的平台，希望各位企业家委员围绕产业升级、市场拓展、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积极在萧布局优质产业项目，多提有前瞻性、引领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助力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攀新高。毛希浩表示，萧山是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走进地方区县的首站。近年来，萧山在产业发展上路径打法清晰，动能转换加快，发展态势迅猛，投资环境良好，是企业投资兴业、创新发展的优选之地。企业家委员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立足自身产业资源，精准对接萧山发展需求，借力萧山科创平台激活创新要素，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多链融合，加快优质项目、前沿技术、高端人才落地萧山，构建政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良好格局，为杭州全域高质量发展汇聚政企合力。会前，企业家委员们考察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详细了解萧山科创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等情况。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也是杭州生态文明之都建设10周年、钱塘江流域水环境联保共治联盟挂牌成立1周年之际，活动在钱江世纪公园举行。区政协主席、钱塘江萧山区段合长叶建红、副区长李国平参加。活动现场，萧山区、滨江区、钱塘区三区生态环境分局共同签署钱塘江流域水环境联保共治盟约。该盟约以落实钱塘江合长制为核心，推动上下游左右岸联动构治，构建跨区域多主体协同的流域治理新格局。在志愿者主题分享环节，民间合长王明讲述了自己从一名普通市民到守护江岸的坚持与感动。四户岭馆长刘申敏则分享了生态修复与公众教育相结合的实践故事。三区青年代表带来了朗诵节目《绿色发展，青春守护》，用青春的声音传递绿色使命。活动还在钱江世纪公园江边草坪上开设了一场全民共享的生态嘉年华。护水巡河打卡行动6个打卡点沿江分布，市民群众可通过打卡集章参与互动体验。据了解，过去一年，萧山、滨江、钱塘三区以接龙之势持续推进沿江生态蝶变，萧山立足本土治水实际，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以1+2+5+N 智慧治水平台为中枢，打通三区水环境应急预案、水质监测数据、风险点位清单等信息共享通道，累计组织100余人次开展跨区域联合巡查、专项执法、溯源检测，实现协同快处、闭环管控。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召开，第3批12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我区企业科百特牵头的长三角分离纯化技术创新联合体上榜。由科百特牵头的长三角分离纯化技术创新联合体，紧扣生物医药产业链自主可控需求，深耕膜分离这一关键卡脖子技术领域，重点聚焦生物制药核心工艺环节分离纯化技术，致力于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全链条技术覆盖。作为全球微孔膜材料领军企业，科百特深耕膜技术20余年，其澄清过滤、除菌过滤、超滤、除病毒过滤等技术成功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联合体将充分整合长三角地区在膜材料研发、过滤装备制造及下游生物药企应用的

0: 全链条创新资源，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分离纯化技术创新策源地，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是以重大科技任务为牵引，由领军型科技企业牵头，多个主体联合攻关的协同组织形式。联合体将依托制度化运行，实现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标准共建，合力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党湾镇杭州望田农机服务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达成战略合作，签订水稻育秧技术与水稻育秧机制研发合作协议，依托省级科研平台技术资源，补齐基层种粮弱项，助力水稻稳产增产，全方位夯实辖区粮食安全根基。此次校企双方聚焦水稻标准化育秧、优质壮苗培育、常态化技术帮扶等方面达成长期深度合作。按照合作协议内容，省农科院组建专项技术团队，常态化开展一线技术指导，对播种、催芽、管护等全流程进行优化升级。望田农机依托自身硬件优势，打造专业化高标准育秧中心，以智能化设备搭配科学化培育方案，批量培育高品质健壮秧苗。
2: 一步，我们将联合研发和生产适配水稻种植的有机机制和有机肥料，从源头改良土地，提升地力，践行绿色生态种植的理念，同时依托农科院丰富的种植资源，联手选育培育高产、口感佳、抗逆性强的优质水稻品种，并配套开展两种退光的与销售服务。
1: 据介绍，通过科学配比育秧机制，优化苗期管控方案，预计能让本地水稻亩产提升20%左右，并且可以优化水肥管理结构，减少农药化肥冗余使用，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下一步，合作双方将以技术协议为纽带，打造标准化育秧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向周边农户推广先进育秧技术。本台记者报道。一年一度高考在即，由区融媒体中心1079帮忙团牵头，联合区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萧山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共同举办的第16届爱心助考送考活动进入最后的筹备收尾阶段。爱心司机们集中完成车辆标志张贴、物资配齐等各项准备工作，暖心车队蓄势待发，全力护航全区考生平安赴考。在爱心车辆集结现场，几十名出租车司机志愿者分工协作，仔细粘贴爱心助考专属车贴、前挡风横幅，统一为送考车辆加装助考标志。今年送考车队以城区巡游出租车为主体，筛选车况优良、服务口碑优秀的驾驶员加入。不少爱心的哥主动调整营运排班，放弃日常营运收入，全身心投入高考接送保障。
3: 我自己嘛，连续2年都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就安慰考生，我说你坐在我车上啊，你就别着急，你就给家长打电话，帮身份证拿好，我第一时间马上就给你拿到身份证返回过来。
1: 除了车辆安检外，部分送考车都配齐了标准化爱心应急礼包，由区红十字会配套提供的专业急救箱随车安放，车内配备创口贴、防暑药、肠胃药、外用消毒药剂等，同时统一分装考试备用文具套装，全方位应对考生忘带考试用品、突发身体不适、雨天赶考等各类突发情况。
4: 今年呢，我们这个爱心助考车差不多有100辆左右，那么这些车呢我们会放在助考点，城区会放7个考场，每个助考点会有2辆车，然后上午下午他们都会进行一个轮换啊。那么除了这些助考点的车辆之外呢，我们在这个路上也会有一些流动的车辆作为爱心助考车，只要考生有需要，只要凭着他们的这个准考证，那么拦住我们的助考车，我们都会免费进行接送。
1: 本台记者报道。
5: 中高考即将拉开帷幕，目前考生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帮助孩子补足体力、舒缓压力，不少家长开启花式进补模式，顿顿大鱼大肉，各类滋补保健品扎堆安排。考前大补特补真的能助力考生备考吗？医生提醒，考前盲目大补弊大于利，清淡均衡饮食才是考生冲刺阶段的最佳营养方案。

0: 区一医院营养科医生介绍，备考期间孩子的饮食问题其实挺常见的，在不少家长的认知里，高营养高滋补的食物能快速补充能量，增强记忆力。但医生表示，考前大补其实暗藏诸多健康隐患。高考前，考生长期处于精神紧张、作息紧凑的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减弱，脾胃运化能力变差，此时大量食用滋补食物会加重肠胃负担。而不少保健品成分复杂，盲目服用可能存在过量摄入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可能出现的过敏和胃肠道反应，所以家长和考生一定要破除补脑迷信。
1: 像海参啊、甲鱼啊这种，如果之前孩子吃过没有过敏情况的，那可以适量进补没有关系，因为它也算是优质蛋白嘛。其实像一些部分的保健食品，它的宣传也是属于夸大宣传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不要盲目的进补，只要保证孩子的三餐按时吃好，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0: 针对考生考前饮食调理，医生给出建议，最主要是清淡均衡，生活规律，保持孩子日常熟悉的饮食习惯即可。不少家长担心多吃主食会犯困，医生也做出解释，主食搭配足量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延缓血糖上升速度，提供持续稳定能量，真正实现抗饿又醒脑。同时为全力保障广大考生以最佳身心状态迎接考试，区一医院、区二医院、区三医院、区中医院、浙江萧山医院等区级医院同步开启急诊就医绿色通道，针对考生备考、应考期间出现的身体不适等问题，全方位提供专家诊疗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2: 俗话说，忙归忙，勿忘六月黄。眼下，六月黄迎来最佳尝鲜季，这种蟹的价格怎么样？市民又该如何挑选？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市场里逛一逛。
3: 走进南门农贸市场，在水产区域，不少摊位已经把六月黄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一只只螃蟹个头不大，但蟹壳薄，蟹爪尖，抓在手上张牙舞爪，活力十足。记者了解到，目前上市的六月黄多是二两到二两半左右的规格，主要供应给喜欢尝鲜的市民。
4: 这个蟹是最鲜的走，它这个壳薄一点的，味道好一点，鲜一点的，价也五十块左右，五十块左右，小的只要30-40块啊，嘛这是也有八百斤哈嘛。
3: 摊主陈女士介绍，得益于今年天气热得早，六月黄生长速度更快，上市时间比往年要早，整体品相也偏大，市场售价和往年基本持平，性价比颇高。优质的六月黄肉质饱满，蟹黄浓郁，挑选也有专属技巧。
5: 蟹今年蟹大，去年蟹小，就是那天气热嘛，大得快，怎么上市早，价格都差不多。挑嘛，你反正这里挑黄一点，六月黄，一点越黄越好。这里就是黄就是好。萧山的喜欢新蒸的，炒了吃也挺好吃，可嫩，这蒸了芝麻鲜一点，炒了芝麻口感重一点。
3: 据摊主们介绍，六月黄的销售将持续到七月中下旬，等到它最后一次蜕壳后，就将变为真正的大闸蟹了。需要提醒的是，六月黄虽然鲜美，但其性寒，且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蛋白质，食用时建议搭配姜醋汁驱寒，脾胃虚寒者及痛风患者不宜过量食用。本台记者报道。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新街街道新盛村开展潮起新盛生动家园村歌发布暨文明嘉年华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新盛村正式发布村歌繁荣新盛，对前期村歌趣味交唱活动中脱颖而出的传唱之星颁发荣誉证书，并聘任一批村民文艺爱好者成为村歌传唱使者，他们将走进小区校园，让村歌生生不息。据了解，村歌繁荣新盛深度融合本村特色，歌词既描绘出村庄三面环河花烂漫的秀美水乡景致，也彰显了十里商街说繁华的乡村发展活力，字字句句皆是家乡风貌与发展变迁。村歌发布

0: 后，村民、学生及文艺爱好者共同登台合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还设置了村歌互动、文明宣誓、莲花烙表演，配套文明市集，开设各类打卡小游戏。整场活动以村歌为纽带，把乡土文化与文明宣传有机结合，在丰富村民业余生活的同时，拉近了邻里距离，持续助推乡村文明建设落地生根。本台记者报道。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看生态宜居的濮阳镇桃北新村。
2: 感谢收看《孝山新闻》。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1: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0: 小唐，你真棒。

0: 学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0: 全是大牌，
8: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6: 家装618半价。
11: 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了，也别找我了。

0: 我会回去的。
1: 杜湘东和徐文国
0: 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

0: 问问靠边停。
1: 哦，
2: 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也放心了。

0: 一定要这样哦。
1: 是，这件事做完，就什么也不想了。
2: 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3: 你有事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
2: 事情稍微有点大，你亲自交到你手里。

0: 那里边还有。
1: 我叫杜湘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2: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1: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2: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湘东。
1: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2: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1: 举报人杜湘东，
2: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照顾。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爵，于斯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

0: 案情重大，我得向市委市政府汇报。
1: 谢谢伟哥。

0: 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宁，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本台获悉，我市陶虹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虹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了？徐荣国、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点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个孩子。
1: 老公，告诉你，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娃娃。去找徐文国之前，我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是想跟你说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想到，于是有个好人。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着你，我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2: 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3: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呢。
4: 然后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2: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

本芳，本芳，本芳。

0: 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你说你后面又要当瑞的 CEO， 又要当这个直播联盟的盟主，你得多忙啊！啊，你会不会到时候没时间陪我？
1: 那怎么办呀？那要不让佳云继续做瑞直播的 CEO？
0: 其实佳云当 CEO 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知道他本人愿不愿意啊。
1: 不愿意，那要不你做直播联盟的盟主，我不当。
0: 我才不当呢！我这么有才华，我要做这种更有创造性的工作。我去当直播联盟盟主，屈才啊！
1: 太屈才了。
0: 行吧，这么晚了，你早点睡吧。我明天一早还要去我爸那，累了一天，我也困了。
2: 是了，
1: 太肉麻了，太肉麻了，我这浑身的鸡皮疙瘩呀，
3: 怎么回事啊？
1: 别

0: 受了你们。
1: 天哪，还非得跟我一块儿睡？我真的考虑过你的感受，但我考虑后觉得真没必要。
0: 凭什么你们俩都终成眷属了，我还在这渡劫呢？
2: 陈阳怎么回事？他今天是不是过来让你帮他求情，让他重新加入直播联盟啊？
0: 他一直说他难难难，但我觉得难还不是因为自己想要的多吗？
2: 但我跟你说啊，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打算啊，让所有想参加到直播联盟的直播公司，包括陈朗的云直播，都加入进来。
0: 啊？哎，不是，我们这刚谈好的报销，货源充足，又和实体的种类不冲突，而且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你现在让那些两面三刀同行们进来都分这大饼，
3: 哎，你太高尚了吧？
2: 来来来，让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呀？这叫合作竞争。
0: 我怎么听不懂啊？
2: 对对，张总听得懂。就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啊。在一条美食街开一家自己的餐厅，一条美食街的吸引力怎么都比一家餐厅大吧？就先用一家美食街的吸引力把顾客吸引过来，再用自己家的口味啊，还有就是技术啊，把客户吸引到自己的家来。就是先共同合作，然后再公平竞争，这是现在最好的发展模式。
0: 哎呦呦呦呦呦，前期可以呀、哎，离开瑞这段时间没少下黑工啊。可以，哎，我觉得你这格局，段然他都得刮目相看了。不过那段然和老段总呢，他们同意你这意见吗？
2: 你想一下，当时老段
4: 坐地铁就行了。
5: 顺路上来吧。
4: 哎呀，不要。
5: 别磨叽，上来。
4: 我小时候你都跟我说，元鹏，爸爸一定要把咱们家的咖啡做成中国最厉害的咖啡，你都忘了？
5: 没忘了。

0: 剧场如旧晃，大家都被封号了，我都被抓来做模特了，你有什么不愿意的？坐下。
1: 开始了吗？
0: 开始了，在录着了。
2: 大家好，我叫于适，我是瑞主播的。大家好，我叫于适，我是瑞的财务总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会以一个男友的角度来给大家进行点评，为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希望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耶、yeah!对啊对啊，我就是被无良同事逼过来的，哼，所以生活不易呀。
3: 啊，于适怎么也开始播了？
0: 我们正在取新旧国呢。
3: 这俩什么风格呀？于适能不能带货吗？他
2: 除了要看工作的待遇好不好，还要看你的同事够不够黑心。
3: 生日去了，
0: 送他吧，
3: 吃
2: 大姐。
3: 对，
2: 吃大餐
0: 去了。
3: 你们都还没吃呢。
2: 嗯，你看看，
0: 辛苦了。
3: 自己看，他去看自己。
2: 哇，宝宝们看见没有？多漂亮，多有女神的感觉。而且这个衣服最好的就是它的颜色的搭配。嗯，你看，它是一身黑，然后黑上面还搭一个黄，这种衣服。

0: 穿起来要方。
1: 开关呢？
0: 是隐藏式的，
2: 这样穿出去，特别的高大上，显档次，有设计感。最有设计感的就是这个领子，
1: 怎么是活的呢？
3: 这个有的人夏天怕热嘛，就给它拆下来，就是擦汗也可以的那种。
0: 哎呀，好棒耶！
3: 女生可以，男生也可以。
0: 好漂亮，真的是非常的高大显档次。
3: 对，
0: 大家看，
4: 你看
5: 这
3: 是红人下单，
5: 看一下，
3: 看学院风一下就出来了。耶、yeah!
6: yeah! 给他们俩取个什么风格啊？就那种
3: 都市
0: 特别的成熟。
3: 我成熟吗？
0: 好成熟。
6: 我肖正牧师啊，
0: 我觉得40岁左右在职场上打拼的宝宝们，我建议你们考虑就买这样一个裙子，可以把领子去掉，你们的那种神秘的气质。
3: 你说我像40岁？你才40岁，你现在说我老吗？你才老，你全家都老。
0: 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7: 我公司还有事儿啊，反正这菜我都给你点了，都是你爱吃的，不够你再要啊，记我账。好好把这顿饭吃完。
3: 吃完这么多菜，我怎么吃得完？

0: 如果喜欢那我就要出手快，就像超级杀手是你的噩梦，因为我不断努力只是为了跑到巅峰，一路走过来我也碰到对手，但他们全部都不足够为我拿到分手，还是不够因为我要继续走，
1: 真的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只有我一个人，就是因为我跟我爸还是谈蛋了，我俩刚谈崩了，所以呢就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没有我俩一个人，但是呢，我也喜欢一个人吃饭，但是你机会，我感觉今天有你们陪伴我，特别开心。哎呀，
2: 这
1: 妈，
2: 今天元宝的吃播就到这了，大家快去吃中饭吧，
3: 这什么呀？这是。
4: 我们还有一个幸存的大号，
5: 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6: 元宝救了我们，元宝妈！
1: 你干嘛呢？
7: 模特走了，我不用当博主了。
6: 那不行，于是你要继续播。哎，你们俩的在一起的效果特别的好。嗯，那组合名字已经想好了，他们俩叫什么来着？
8: 苏轼。
6: 苏轼，苏轼直播间马上闪亮登场。
8: 哎呀，我不想跟他一起播了。
6: 得播呀，真的。
9: 我不疼啊。
10: 别啊，于同学，你看这小卡子别的啊，
11: 倍儿有样。
12: 刚才一直戴着呢。嗯。
6: 多可爱。你戴这个风格，于是你把这个假领子戴这个不一样的风格。

0: 你是不是特地来告诉我好消息呢？其实不用你过来，加入联盟的这个邮件我已经收到了。哎，还是得感谢你们，我就是心胸太狭窄，还是你们宽广，我惭愧。 还因为这事生气呢。之前加入联盟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犹豫，但那会后来我去了，谁知道人家提前结束了，我没赶上。哎，这么说吧，上次我雪中送炭给你们，这次你们雪中送炭给我。雪中送炭。
1: 陈浪，你怎么舔着脸说出这几个字？我告诉你，云要跟瑞竞争，你光明正大的来，背后搞这些阴损的手段，半夜不报给校门啊！
0: 江云，你说什么？我怎么不懂呢？怎么了？这是？
1: 你敢做，现在不敢认了？好，反正现在瑞所有的主播都因为你那批高仿货而封号。
0: 怎么样，开心了？我发现你越来越刷新我的底线了。佳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得跟我说清楚，我才知道啊，到底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人在做，天在看，迟早会有报应。

0: 白哥，你回来了。
1: 朱胖，我问你啊，你给瑞那批货里面是不是掺假货了？看着我，是不是掺假了？啊？是不是？啊？

0: 你也是跟了我十几年的人了，你就这么对我？
1: 丁总他逼我了。
0: 丁总逼你？他能逼你到什么程度？
1: 他知道你喜欢瑞的 CEO，
0: 所以才让我这么做。我觉得这么做是对的。对个屁！我什么人你不清楚？
2: 我知道。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不这么做，咱们怎么报仇？
3: 主啊，我看你跟了我十几年的面上了，你现在给我走，让我自己静静。
0: 哥。

0: 所以你原来还有个哥哥。
1: 嗯，我哥吧，从小就特别的皮，但是成绩又很聪明，所以我爸也就没怎么管他。他一到假期啊，就满世界的跑，他喜欢那个什么极限运动，然后一去玩呢，就往家里群里空空发那个视频，我都不敢点开看，太吓人了。
0: 所以你哥出事以后，你爸心态就完全变了。
1: 那时候我才上高中，我哥走了，本来我就特别难受，然后呢，我爸又开始像疯了一样，怕我也会出事，24小时找人看着我。哎呦天哪！
0: 他肯定是自责呗，觉得没有管好你哥，怕你也出事儿。
1: 但是他真的管得太。

0: 太多，你知道我去洗手间都有人跟着，吓死人了，所以我后来就离家出走了。
1: 你这些年是一直在反抗你爸？
0: 也不是说反抗吧，但是我又不是我哥，虽然是一个爸妈生的吧，但是总是不一样的嘛。我呢还是心里有数的，还是就是会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出事的。
1: 但是他现在不都让你来做主播了吗？那肯定也是有改变的嘛。
0: 这才哪到哪，就这么一点小事。我是想让他真真正正的对我放心，然后让我自己去撒手干想干的事情。所以那个佳云啊，如果公司双十一肯给我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而且我也觉得我家那个花露咖啡现在有一点到瓶颈，是时候要改变了。
1: 你放心吧，你有这个想法正好跟我不谋而合。
0: 其实这个事情这么说来还得感谢一下陈朗。
1: 想不到咱们公司还能有人感谢他呢。
0: 哎，佳云，你对陈朗什么感觉啊？哎呀，我就是好奇，我就问一下，什么感觉？
1: 什么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就朋友的感觉啊。啊，估计现在连朋友也想不上了。

0: 相信大家也知道，我们前一段时间经历了不少的挫折和困难，我非常感谢大家没有离开。但是后面还有更大的挑战，双十一就要来了，
1: 一定是场硬仗，所以我希望各位跟着我一起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0: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我们刚刚加入了成立不久的直播联盟，后面我们会享受到直播联盟和服装联盟签订的所有包销条款，所以对这次双十一的直播丝毫不受任何影响。主播们，你们的排名每往上走10名，涨1个点；冲进内场，所有人5个点。
2: 能赚多少钱，就看大家的努力了。我们拼一把，行吗？好。

0: 寻。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说事儿，公司建元宝宝的账号是可以用的，佳云也说让他主攻吃播这块儿。哎，我跟你说啊，倒是于适他特别让我惊喜，今天不是让他顶了一场吗？效果还挺好的。
1: 于适那点我看了，我真没想到这哥们还有这隐藏技能呢。元宝那事儿，我给你出一主意。元宝不是一直想向他爸证明他自己吗？那我们这次双十一，我们就跟花鲁联手。白爷那个人我见过，以他的性格吧，不管多大的单子，他都敢推进去。生意场上对付别人两个办法，要么饿死他，要么就撑死他，
0: 让白爷吃到撑。吓死我了！
2: 来了，
3: 来了，
2: 给你点的啊，老规矩，磨鼻头。
4: 你傻笑什么呀？什么好事啊？
3: 给你看个东西。
4: 什么东西啊？
5: 大家好，我叫于适，我是瑞主播的。
6: 这人怎么？这是那个断然身边那个财务是吧？
3: 就是他，就是他。
6: 他也干主播了，全员出动。
3: 他们公司啊，现在出事了。他们今天公司的主播全都被封号了。
6: 因为什么呀？
3: 说是被陷害了，现在只有一个吃播能播。西西呢，今天来找我了，跟我说想让我帮忙。
6: 那你去吗？
3: 那他都开口了，我也不好拒绝吧。再说我又想了，我现在不是跟蓝美兰的这个代言已经到期了吗？我又没有接其他的代言，所以我觉得去呗。
4: 所以今天约我出来就是为了在我面前炫耀一下，你又能跟你的梦中情人亲密接触了是吧？
3: 啊就是，对吧？你说我是谁呀？我是蒋德阳啊，这么大一大明星是吧？我再说姐你说你要是拿出你工作上那些韧劲那么认真，什么人你拿不下呀？所以我就想了，我们俩呢又不是那么轻易能服输的人，你在娱乐圈都混得这么风生水起，去他们那个小公司那小菜嘛，对吧？而且你说你把你现在用的这些资源给他们对接一下，什么策划了、宣传了、营销了，这对他们公司来说得有多大提升啊？对他们的品牌来说那也是大好事儿。我到时候夸英雄救美，姐你把你这职场女强人的形象断然面前那么一立。
2: 你约我出来就是忽悠我去他们公司啊？你是认真的吗？太逗了，我这事儿要答应你了，我就是喝多了。
3: 不是，姐，这话说回来，段然和西西的公司呢，也确实是真的遇到问题了，他们也确实需要帮助。
4: 所以你是真心希望我们俩能够去帮他们是吧？

0: 哎，兄弟，你可终于下班了！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0: 我本来想等你下班再找你聊两句，谁知道你们工作这么忙，一晚上也不下班。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过两天不就双十一了吗？我们都在公司加班呢。哎，办公室啊搭了个行军床，凑合就是一夜嘛。这不，先下去准备吃俩包子。
0: 你们也够辛苦的，一起去吧。
1: 行，啊，一起去吧，我请你吃包子。上来等了一晚上了啊，真是不太好意思。
2: 工作这么忙，
1: 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一个
3: 富家公子，
1: 竟然会在我们公司楼下等一晚上。
0: 不是，你从哪儿看出来我富家子的？
1: 你昨晚不是来找我吗？回去啊，我就去公司那查了一下你公司资料。你爸呀，挺了不起啊。
0: 也没多了不起，爸就是一个普通生意人。
1: 一听你说这话就知道，你出来创业啊，肯定不是被家里人逼的，是想超越你爸才这么干的。
0: 倒也不是，我跟我爸就是这个对公司经营理念有些不一样，还有我也不爱走他们安排的那路。这公司刚刚才算步入正轨，双十一正是忙的时候，我出了封号这事儿糟心呢。
1: 是这样子，我待会儿啊就回公司去看一下，要是能帮得上忙，我肯定会帮你。不过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但是自己干公司才知道干公司苦啊。我这公司刚办下来初期没少遇到坎儿，听说公司缺钱没有现金流，然后把家里收藏的好多手办，你知道吗，海贼王什么的都给卖了，卖完钱还是不够，还有我们那儿最近所有的实体服装企业做了一联盟，合伙打压我们直播界，那我们苦啊。

0: 脸上都特别水润。我妈后面几天给我安排相亲，我就靠她保养了。
1: 你给我看看，
2: 透明质酸保湿锁水。
0: 我回头给你讲。
1: 丫丫，可可，想不想我？
3: 想死你了！
1: 快进来，快进来。
3: 咋？
1: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啊，我不想你了吗？
1: 你看看你穿的，看来陈总待你不错啊。
3: 那我自己也很努力啊。哎，你怎么样？
1: 好，
2: 跟你比我们可就惨了。
3: 哎，怎么回事？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了，现在马上双十一了，瑞怎么那么冷清啊？
2: 别提了，我们的账号全都被直播平台封掉了，之前准备的直播方案现在一个也用不了。
1: 那你们现在怎么办？
0: 可乐，你不会不知道吧，这都是拜你们家陈总所赐。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货就是他送来的呀。
3: 这货都是从市场进的，
0: 既然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们没事我们就有事呢？
3: 自己运气不好还把罪怪别人头。
2: 哎，好了好了，你们别说了，这件事情西西和佳莹一直在调查，虽然陈朗是有最大嫌疑，但是我们也不能断定就是他干的呀，是不是？
3: 嗯。
0: 小华呀，你个墙头草，你到底帮谁呀？
3: 哎，你说谁墙头草呢？天天就知道吹鼻子瞪眼的啊！
1: 可可，
3: 怪不得找不到男朋友。
0: 李可可，你说谁没有男朋友？
3: 我说你找不到，
1: 我饿了，我饿了，
0: 你
1: 遇到
0: 就是
1: 饭吧。
0: 男朋友，给我等着你。
3: 那你就找十个男朋友过来看看。
0: 别等，我
1: 吃饭去，
0: 我跟你谈。
1: 气死我了。
2: 苏苏那人脾气就那样，你别跟他计较。
3: 哎呀，我不是要跟他计较，关键你看他就是污蔑陈朗嘛，陈朗那么喜欢佳云我们都知道的，怎么可能害佳云？
2: 这是神仙打架，神仙打架呢凡人就别管了。来来来，我请你喝奶茶。
3: 哎呀，我请你，我请你。来，哎，你要喝什么？
2: 我要热奶茶，
3: 全糖的。
2: 好，你等我，你等我啊。
3: 好。

0: 我这人反正也没什么特别远大的抱负，我就想赚点小钱，然后吃遍世界上所有的好吃的就行了。
1: 来，小姐，您的奶茶好了，
0: 谢谢。
2: 吃吃喝喝的，你还挺容易知足的。
0: 嗯。
2: 嗯，好喝。哎，说真的，我挺羡慕你的，我又想超过笑笑。可可，你这样可太累了。你说，咱俩这性格，要是中和一下，那就好了。
0: 哎，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你直播间装修的时候，然后你跟我一块直播，结果播的效果特别好。
3: 当然记得了，那次我妈还看了，她说咱俩都快赶上亲姐妹了。
0: 还说什么？
3: 说咱俩长得好看呀。哎，你妈看不看直播啊？
0: 我妈不怎么看。
4: 没有。
0: 嗯，菜上完了
5: 谢谢、
0: 就这些了吧，点了。元宝，你就别喝了啊。
3: 啊。
0: 你自己倒点那个柠檬水喝。
3: 哦，好吧。
5: 哎呀，还挺丰盛啊。简单吃点就行，干嘛这么客气？
4: 那不行，今天可是我请白岩您吃饭。哎，上次您到公司来找元宝的时候太匆忙了，都没有好好招待您。今天，哎，这些就将就一下吧。
5: 哎呀，你这个丫头还挺机灵的啊。不过钱总有些事你可能还不知道。
3: 嗯。
5: 以我呀跟思雨现在的关系，不到一定的程度，他是不会主动找我吃饭的。有什么事儿说吧。
2: 爸，你说话客气点行不行啊？西西是我好朋友。
4: 嗯，我跟元宝这种关系，再加上白爷今天我看到你这么豪爽的性格，那我真的就实话实说了啊。
5: 嗯，
4: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确实面临了一些危机。这次双十一我们主推元宝的吃播账号，今天也是找您来谈合作的。
5: 什么危机？怎么合作？
4: 哎，就是公司，
2: 我们公司被人算计了。
5: 商场如战场，就当交学费了吧。
2: 可是公司所有账号都被封了，就只剩我的了。
5: 啊，所以钱总就想重点栽培你。
2: 哎呀，不是，是我自己，我想把咱们家的咖啡卖到全网去。
4: 真的，白爷，这次我们双十一确实主打吃播项目，加上元宝的账号粉丝体量还有活跃度都是非常好的，加上我们对花露集团也做了了解，在电商业务这块一直发展得很稳健，通过这次合作，其实对您来说也是一次试水电商直播的好机会呀。
6: 你爸看过直播吗？
7: 看过
4: 呀，就是那个白爷。
7: Hello， 宝宝们，你们好，这个白菜好好吃，你赶紧下单。
5: 相信钱总一定听过江湖上盛传，白爷我的胃口很大。
4: 这个盛传我早就听说过了，但是您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也是做了功课的。所以今天才敢对花露集团下这个订单。白爷是这样的，我们这次的提货价呢，可以根据线下实体的价格来拿货。
8: 钱总，你确定这是在做生意，不是在做慈善？
9: 我觉得是白爷您对线上的销售模式还有售卖成本不太了解。
5: 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9: 可以啊，
5: 这买卖我做了。
4: 敬你一个。真是你亲爸。
3: 谢白爷。
5: 你多吃点啊。
3: 嗯。
5: 整天胡吃乱喝的，看你都瘦了。
2: 叫什么？我没瘦吗？
4: 佳云，哎，我跟元宝他爸聊得特别好，现在去拿点样品。你那边呢？怎么样了？
3: 你都不知道我这。

0: 净打电话了，终于把那个土产店铺给你确定下来了。哎，人家刚好想要开启这个电商行业的业务，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正好通过咱们来试试水。
1: 那边呢也不知道聊得怎么样了，反正元宝现在就是我们全村的希望。你这个方案一定要做得越细越好，知道吗？
2: 我知道，钱总，你看我这背景板打折券我都在做着呢。但是西西，咱这次可就只有两个账号，能冲进那场吗？
3: 我这心里真的没底啊。
1: 那能怎么办啊？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吧。
0: 行吧。哎，我跟你说了，我这正给你腾办公室呢，你赶紧回来啊！
1: 啊，行行，你先忙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哎，欧阳。
0: 叔叔的手术还成功吗？
4: 还挺顺利的吧，现在在那休息呢。
3: 哦，那就好。你还在北京啊？
4: 在呢。马上准备回去了，公司一大堆事儿没处理呢。
5: 哎，你们公司最近还招聘不招聘了？
6: 招聘啊，你有什么推荐吗？
5: 把我招了呗。
4: 哎呦，你就别闹了，哪请得起你啊？
5: 要是别人肯定请不起，要是你请的话，我不收费。
4: 你要来这事你不能通过我，你最好是找佳云，找我不合适。
5: 行，不为难你，走正常流程是吧？我找他。
4: 那得挂了啊。嗯，拜拜。
7: 哎呀，这些都已经搬到车上了吧？
8: 对，然后这边可以签下字。
7: 好的。然后把这些全部都运到车上，然后配送，是不是？
8: 好的，好的。
7: 没问题。
8: 好，谢谢。
9: 喂。
4: 哎，西西啊，在公司呢？
9: 啊，没有，我在那个花露咖啡拿货呢。哎，你那边怎么样了？
4: 那个，刚才欧阳给我打了个电话，啊，说他想来咱们公司上班。
9: 什么情况啊？他有经纪人来直播公司干嘛呀？
4: 他突然说想来，然后啊，我就想，你说这欧阳学历也挺高的，对吧？工作能力
6: 各方面都不错，正好咱们也缺人，让他来也能帮帮忙。
9: 不然，这事儿我不同意啊！
4: 啊？
9: 你怎么想的呀？你跟你现女友夸你前女友有多好多棒，
10: 你什么意思呀？
4: 我没那意思。
9: 我不听你说。
4: 不是我。喂。喂。翻脸真快啊，不是我的意思吗？我这不跟你交代汇报了吗？
5: 好，你先去忙。
0: 欧阳总监，熊峰把你给吹来了。
5: 哎呀，我来找你们 CEO 聊点工作上的事情。
0: 您看巧了，我现在就是为了暂代 CEO 啊，要不您跟我聊聊，
5: 是吧？
0: 好啊，聊聊。
5: 要转行加入瑞，准确的说叫跨界，
0: 那真是有意思。按欧阳总监的资历和经验，应该有很多地方能大施拳脚啊。
5: 那确实是，所以我今天不就上这儿来找您来了。
0: 那真是太荣幸了。不过您看，是这样，实在是不巧，今天呢段总钱总都不在，我得找他们好好商量，你说是不是？
5: 难道贵公司的 CEO 没有人事上的直接任免权呀？
0: 我这不也是刚上任没多久吗？我也不知道啊，我不能乱说。
5: 其实不管在哪个公司呢，哪怕是代理 CEO， 他都有这个人事上的直接任免权利。再说了，贵公司的所有直播间都停滞了，您不着急啊？不想解决呀？ 计，不宜久思。
0: 好，既然欧阳总监有这份心，我代表瑞全权欢迎。
5: 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么张总，我接下来有两个要求。第一，请您马上给我安排一个办公室。第二呢，我今天过来就没打算回家，所以我的行李箱还在我的车上。
0: 第一，办公室我现在就帮您选。第二，行李箱我一会儿派人去取。成功，这边请。
5: 走。
10: 现在高管的办公室一共三间，段总办公室、钱总办公室，还有财务于总监的办公室。
5: 哦，那张总您在哪儿办公啊？
10: 就刚下面那间啊。我以前嘛，一直是蹭人司机的，这不人家回来了嘛，我得让给人家，是不是？
5: 没错。那么也就是说，我现在到贵公司里来工作，还没有办公室喽？
10: 你看，确实是这样。要不我让工人给您把下面的培训室改造改造？
5: 那得要几天呀、啊？那这几天怎么办？
10: 那只能麻烦总监跟高管们挤一挤了。
5: 可以啊，我没问题，我跟段总挤。
10: 这恐怕不行吧？
5: 为什么呀？
10: 您看啊，您和段总那都是日理万机的人，这怎么能在一起呢？对不对？
5: 是是是，有道理。那你们安排吧，代理 CEO。
10: 哎，总监您看我那间怎么样啊？
11: 那还是算了吧，您那间装修风格跟你挺般配的，再说了让你搬出来这事也不合适。
10: 那现在段总办公室不行，我的不行，那看来只剩一间了。
12: 陈总。
13: 喂，你来了。你刚到公司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压力特别大？
12: 嗯。
13: 我是在故意打压你。你是那种受到打击越大反弹越大能量越大的人，现在这么一看，果不其然，连自己身边的朋友都下不去手。
12: 陈总，你就别讽刺我了，我也希望丫丫能够变得更好。
13: 你们俩尽快入职，准备开始工作了。
12: 嗯。
13: 我会兑现你们的承诺。
12: 嗯。

0: 哎，回来了，他买什么好东西了？
1: 我买点这个汤臣倍健，准备放到休息室呗。
0: 林妈，你自己忙到吧，太累了，进去了啊。
2: 哎，谢谢。
0: 啊。
2: 谢谢。那个，一会儿你进办公室，不管遇到谁，遇到什么情况，你都一定要冷静，好吧？
0: 谁来了啊？
2: 西西，你也知道我现在是这公司 CEO， 你能理解我是有苦衷的，对吧？
3: 你当然了，你作为公司的 CEO， 你做什么事我都支持你。
2: 好，那个就是一会儿你的
0: 别动。
1: 西西，我让他过来跟我要个职位，他说想跨界做电商的直播。你也知道他那个资历和学历确实是很漂亮的，而且咱们公司这小半年来也是风雨不断，咱们确实缺失他这样的高级的专业的人才，而且现在公司这个节骨眼，我只能把他留下来。
0: 张佳云，你
4: 不是你疯了吧？你是我闺蜜，你把他留下来，你怎么想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个，反正他现在试用期嘛，他要是做的不行，你直接给他开掉，好吧？
4: 你真以为他是来找工作的？
1: 西西，我只能说，他的资历确实现在能帮到咱们，但是
0: 你没事，我去。

0: 我记得你以前说你是杨洋的粉丝嘛，所以呢，我这里准备了一个你跟杨洋互动的方案啊，然后就给你来一个小迷妹的人设。
1: 其实我想走吧，我已经不喜欢他了。
2: 就是你知道，我跟杨洋不是好几次能见到，但是也就擦肩而过。
1: 我回去就在想，我是不是就没有跟杨洋见面的这个命？后来我就喜欢上别的男明星了。
0: 就正好借这个机会啊，然后重新喜欢上他，重新粉上他。
2: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喜欢的男明星是杨洋的对家，我要是再爬回去会被他骂死的。哎，
0: 别这么轴。哎，
3: 行了啊，你强扭的瓜不甜，你别强迫我们再元宝了啊。还有，我问你，这桌子怎么回事啊？
0: 行政安排的。元宝啊，你再想想啊，为了工作你别这么轴啊。这正好啊，手里头就有这个想让元宝跟杨洋来一个互动，给他了一个方案。
2: 西西，你看一下。
3: 你这是有备而来的呀。
0: 这个方案以前我给杨洋做了很多，我手里有，现在咱们用得上，所以拿过来了。我呢是知道段然需要我帮忙，所以我今天坐在这
3: 儿。元宝
1: 啊，
3: 咱们做播主呢，亲和力和自然，这是观众最喜欢看到的。我觉得你不用这个吧。
0: 我呀，我发现你真的挺逗的。咱们做直播不就是卖东西吗？自凡是有摄影机的地方，展现出来的真实都是选择性，都是相对的，这个你不会不懂吧？
3: 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说谁不懂？
2: 那个，这样吧，你们俩先商量商量，然后商量好了再告诉我。现在气氛太尴尬了，我先走了，拜拜。
0: 钱总，你不会觉得你们公司双十一之前出了这么大的娄子都是外部原因吧？
3: 我们当然会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
0: 啊。
3: 我和段然是什么关系？我们一起长大的，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太了解彼此了。而且这是我们公司瑞的好瑞的坏，我们太清楚了，我们非常知道该怎么解决。
0: 那太好了。我呢，作为段然的师姐，有双学位，在剑桥拿的，还是一个大明星的经纪人，我的能力和资源可以帮上你，你应该感谢我。

0: 回来不好吗？你看着我不高兴啊？
1: 我高兴高兴，见到你我就特别高兴，见到你就高兴。
0: 哎呀呀呀，是不是想我呀？
2: 想你了。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你怎么在这儿？你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我怎么在这儿？你要不高兴，我马上就走。
1: 不行不行不行，我高兴高兴高兴，见到你就高兴。
0: 开心就好。
1: 怎么黑了呀？
0: 哎呀。
1: 瘦了？
0: 给我冻的。
1: 哦，冻缩水了。
0: 嗯。
1: 跟我说实话，我这样问你。
0: 你说。
1: 欧阳来我们公司是不是你答应的？你是不是跟张佳云串通好的？
0: 不能说串通好的，这是我跟张佳云不谋而合。咱们公司现在这个情况，你想想，你不要考虑欧阳的身份，你想他来我们公司之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对不对？
1: 对于公司来说，欧阳的能力我是没法说。

0: 那你拿干什么呢？
1: 让小黄鸭过来，是因为可乐在这边，他们俩又是好朋友，可能有安全感吧。再加上他过来看了我这公司的发展，也觉得不错，两个人也觉得在一起更有发展。你说我做的是老板的立场上，我没有什么道理拒绝他们呀。
0: 那行，你让小黄鸭有时间回来签几个合同吧。
1: 这么爽快，不骂骂我了？我能理解的，毕竟可乐是他最好的朋友嘛。
0: 佳云，上一次的事儿，我本来是想帮你们的，这是我的本意，后面事情的发展它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啊。
1: 行了，你别说了，我现在不想听这些。
0: 好好好。
1: 但是陈朗，你下次要想挨巴掌，你不用这么费心找事情，你给我打个电话，我立刻过去。
2: 你在北京办的那事怎么样了？你哥们说帮我研究研究。那能研究的明白吗？不知道。不管他了，我给你带了个礼物。
1: 还给我带礼物了？什么东西啊？你快让我看一下。
2: 哦，金灿灿的，还包这么严实。我在北京求的姻缘符，你一个。 我一个姻缘符，这个名字我好喜欢。开心了吧？
1: 你回来我就开心。
2: 一看见你我就开心。<笑>你又揪我耳朵，你让我揪一下。你够不到，你够不到。<笑>
1: 你够不到，
2: 够着了。
3: 太好看了啊！嗯，佳云，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小黄鸭被可乐撬走了，跳槽去陈朗那儿了。
4: 这陈朗倒是连环套啊，他不要脸的，你答应了？小黄鸭那边解决金没？
1: 有，但是没多少，这钱呢，陈朗拿得出来。没事儿，反正呢，小黄鸭的销售量也一直不温不火的，他没准儿去了以后跟可乐一起呢，能有更好的发展。
4: 哎呦，
1: 你现在这个说话想法角度都不一样了。发现了吧？嗯。这叫什么呢？就是留得住人，留不住心。
0: 过去了，让他过去吧，啊！佳云，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段然呢在平台那边有了新的进展。我跟你说，
5: 平台的邮件来了，
0: 这么快，看见没？二位，这个直播间就是我精心给你们俩打造的。
5: 费了我不少事儿呢。陈总真是未雨绸缪啊，只是早就料想到我跟丫丫会来了。我得有这个自信，二位也得有这个期许啊，是不是？哎，开灯。怎么样？哇，可
1: 爱，可以。
5: 还有啊，你们身后的这些服装都是我亲自为二位挑选的，非常适合你们俩的风格。你们俩的到来啊，就帮我们云直播弥补了从18岁到25岁之间的女性销售的板块。 而且啊，这个模块在平台里占的比重还是蛮大的。嗯。来，各位都出来了啊！我来说两句。我跟大家说一说啊，一会儿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二位加入云直播，希望他们的到来能给我们云直播注入新鲜的力量啊！来。

0: 经调查呢，瑞直播公司售卖高仿货存在着被诬陷和恶意栽赃的可能。鉴于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在即，特调整对瑞直播涉嫌封号的封查时间为3天。公司平台播主的账号会在11月11日上午8点全面解禁。
1: 太好了，那咱们双十一还有望。
2: 哎，小云，小华要真去云直播了？那不行，我得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3: 你别找他了，他都没跟大家打招呼，他是去意已决了。你赶紧忙自己那个双十一的事儿吧。
2: 嗯，好吧。
4: 这哥们也算靠谱啊，没让我白等那么长时间。
5: 我觉得大家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吧，咱们能不能用元宝的账号冲进内场还不知道，而且11号上午8点就算解禁了，我们要是没有拿到内场的门票，那不也白搭吗？
0: 当然，那个人家于是都被拉进去开了个直播间，你呢要不要趁机试试水，当一回博主呢？
1: 就是，我觉得可以。
2: 嗯。
4: 行啊，但是我当博主，我不能那么随随便便的就开直播间了，我这场面得大，整个感觉得高级的宏伟，要霸气。所以大家抓紧呢，就别浪费时间了，赶紧开始干活吧。

0: 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出19000个海外品牌参与到本场购物节的相关活动当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云宝的直播间，我是爱姐云本。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花露咖啡集团的碳酸乳咖啡。
2: 说杯子好好看是吧？啊，这个杯子呢是一个世界知名的设计师设计的，就是这种简约的风格。
3: 我们今天带来的呢是粉色的闺蜜装，就是一款比较活泼可爱的，还有一款比较运动风的，
4: 比较休闲的。那你可以这样穿，也可以把这个衣服穿出来。
5: 宝宝们，就是这个兔子耳朵确实是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可爱，但是我真的觉得好蠢。不会给你机会，你根本没有
6: 希望。哎呀，别说于是这种直男吐槽风格在直播间还挺受欢迎的。
7: 直男？
5: 我跟你们说过，我就是同事坑过来的。钱总，我都搞十几下了，我还得搞几下。
8: 那他干嘛呢？于是大哥，你的那兔耳朵挺可爱的，但是你别皱着眉头行不行啊？谁看你皱着眉头呀？啊，开心点。
5: 宝宝们，下一单来了。
3: 哎，洋洋，我都在这坐了有10分钟，喝了有2杯咖啡，吃了好几袋零食了，你怎么还只喝个咖啡啊？你不吃点吗？
2: 我真的吃饱了，可能是我胃比较小吧。
9: 知道我是你粉丝
2: 嘛？谢谢谢谢谢谢。
3: 然后就是我喜欢你挺多年了，然后这些吃的呢都是我跟着你，就是
9: 平常采访啊，还有什么综艺的那个说话，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应该比较
3: 好吃。一口都没吃，是不是？大合胃口呀！
2: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桌子上所有的东西，
9: 对我来说都是这样。
3: 宋姐是真的太自律了。哎，怎么
9: 最近我们流行什么叫做狂喝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喝咖啡，我就不加糖，然后喝奶茶我也不加糖。
10: 哎，等等啊，你现在啊，往你左边去一点啊。
3: 可乐，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不是配一点，就是那个茶，然后爆爆油什么的。
9: 然后偶尔还会买2000这种
2: 最大
9: 的衣服，自己并没有
2: 说。自己骗自己。
3: 哎，你别离我那么近，我有点紧张。
5: 就我的粉丝都知道吧？
2: 你肯定知道。

0: 我在出道之前呢很胖，
1: 所以呢其实我一直都在控制我的饮食，
0: 去会买那种小包装的。
2: 对了，比如说你跟洋洋一样，就是很喜欢吃零食，但是为了减肥要克制自己的食欲呢，所以呢今天我们特意推出了小包装的零食。那么呢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屏幕的左下方那个有小爱心的购物袋，然后呢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强的列表，里面呢就不减肥了，都吃多太可惜了。完美，给你100分。
0: 哎呀妈，你这个广告打的真是猝不及防啊。
2: 哎，还好我们主播就是做广告比你们都需要专业。
3: 而且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热搜，
4: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觉得吧，这一件起码对我而言这就是比较正常的作品，这叫什么？哦，我们设计师说这叫男友风，
1: 这就是山男友风，顾名思义啊，他就是
4: 像在穿男朋友的衣服。
5: 其实你看啊，他们有于是也好，有蒋正阳也好，元宝也好，咱也不差，咱有小鹏鸭和可乐，我们还是要亲口
2: 先说到这，
5: 内容是关键。
6: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紧张、刺激、有趣的小游戏。我们想了很久，这个游戏到底要不要这样带到大家的面前？就是，让人有一点小羞涩呢。
7: 看了就知道为什么会羞涩。
6: 对，你们不要走开，等我们回来，给我们5分钟时间。
7: 拜拜。
8: 可乐小黄鸭今天的数据也特别的好，

0: 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来的。
1: 5、4、3、2、1。
2: 啊！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0: 呐。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9: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9: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2: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2: 太棒了！
12: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3: 全是大牌、
12: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0: 家装618，半价装各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9: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4: 下午是我去开始让他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一升新的一升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多下午是价格是13万7，
15: 13万7。
14: 哎，
15: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4: 包了嘛，地砖、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5: 家具呢？
14: 家具嘛，送2只床，
15: 2只床，
14: 3张沙发，第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15: 热水器。
14: 厂里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5: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14: 不要操心，马上就是我别墅造化的。
15: 别墅造化的，
14: 对，晓得的。
16: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5: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16: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10: 家装618，半价装各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

0: 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充电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可乐小黄鸭今天的数据也特别的好。
1: 大家有没有发现
2: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啊，看看有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丫丫今天好漂亮，
1: 对啊，小黄鸭
3: 每天都很漂亮啊。
1: 对呀、啊。
3: 但是我觉得好像大家没有发现重点。
1: 刚刚没有人发现，到底有什么微妙的不一样呢？
3: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的衣服特别的丫丫，尤其这个色系？
1: 对，有没有发现我的衣服非常的可可？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就是互换风格。对。
4: 啊，我感觉这个可乐和小黄鸭的直播风格也挺有趣的啊，肯定是精心设计过的。
5: 陈朗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会在内容上下很大的功夫。
4: 哎，段然呢？你发现没看他呀？
5: 他说他憋大招呢，今天他要杀陈朗个措手不及。
6: 啊，丫丫和可乐的数据也是好的冒泡，
7: 嗯，是吧？嗯。
8: 那我来介绍一下丫丫他们的，因为这是我经常
0: 可乐小黄鸭的数据一直在涨，超过我们了。
9: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怪怪的，因为如果女宝宝们你们有那么多好看的衣服，你们要穿男人的衣服，你们直接去男装柜台买嘛。那风格，这是一种艺术风格，男友风只是一种风格，就像你穿上去就像穿男朋友的衣服。其实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你要想穿男朋友的衣服，你不买你直接找他要，他一定会给你的。
0: 中国人一年要吃掉2万亿的零食。
10: 2万亿？
0: 2万亿。所以呢，正在购买的你，那就是在为中国的 GDP 做贡献呀。哇哦，
11: 这样的粉丝效益已经封顶了，没什么花样。
1: 我们今天想来比一下，大家觉得可可好的呢就扣一，就打在那个弹幕呢，然后觉得丫丫好的扣二。来，我们来看，
0: 好像很多人更喜欢你这一身
1: 啊。

0: 点这边的链接购买。然后今天是有优惠券的哟。我能穿这身衣服，而且不会觉得很突兀，就说明其实这件衣服是很百搭的。
1: 虽然你是这种风格，但你穿这种衣服也不会觉得突兀，而且大家也可以购买给自己的好姐妹或者闺蜜，然后这样穿着一起出街，是不是会非常的亮眼呢？
2: 谢谢。
3: 哎哎，哥，哥又开了个新的直播间。
4: 断人？
3: 断总不会要播吧？
5: 大家好，跟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次见面啊，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然然，
6: 这是老猫。
5: 然后我们俩今天的第一次直播，大家看我们有点脸生，
6: 知道前任面膜，
5: 其实是会漂亮到前任就会来找你。
3: 哎呦，你这个酷啊！
5: 我给大家讲一个贴面膜的细节，你这面膜贴上之后啊，一定里边不能有气泡。
6: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这里边的精华液
2: 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5: 你就得给它捞出来，这糊脸上
3: 有点乱，哎呦，
5: 有点糊脸，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这跟下雨了一样。
5: 对，这种感觉就会让这个持久保持滋润。
3: 是不是得教小宝宝们轻一点啊？你这太重了，
5: 重啊！哎，这样就保持效果就好了。

0: 既然你都下场了，我也来陪你玩。你一会儿就在这儿给我盯着点，他今天播什么，全都给我这儿去告诉我。
1: 嗯。
0: 我今天就跟你飙上了。

0: 开一个直播间？哎，不对，进来的人是陈朗。
1: Hello， 各位宝宝们，欢迎你们如期回归郎总的直播间。那大家看到了，
2: 行了吧他？
1: 你还是蛮有眼光的，七七，把这个小肉丸子接下来，一会儿给他送一条礼物吧。
0: 哎，我听说陈朗没事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开一个直播间自己直播，
2: 这不是明摆着要跟段兰对着干吗？
1: 比心哦，
3: 粉底液会用吗？
4: 别怂，你来吧。
3: 啊，你看啊，把脸上这些有黑色的地方都给它遮掉，哎，盖住，嗯，那我们粉底一盖之后啊，脸上所有这些痘啊、斑斑点点全都看不到。
4: 真的吗？
3: 真的。
4: 那我岂不是又帅了？
3: 是帅了很多。
4: 看看大家怎么了？好像大家觉得一块粉底。
1: 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用面膜的，反正郎总每天早晨起来洗完脸之后一张，中午吃完饭稍微洗一下脸一张，晚上再一张，就是这么多。
2: 哎，跟我说啊，
5: 陈老
3: 师
5: 现在
2: 要
5: 请
2: 一
5: 下
2: 张
3: 先生。
5: 哼，
3: 是吗？
2: 好，加把劲，您干。
3: 好嘞，
4: 来。我们新引进的这个爽肤水，爽肤水，顾名思义，喝完就得爽。啊，
3: 保湿修护水肌液。
6: 哥，他们那边上化妆水吗？
1: 好，我们这一款产品一会儿会上架了啊。那我们现在会给大家再说一下另外一款产品。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第二款产品，它就是我今天要隆重推荐的爽肤水。
2: 但是陈老不是跟屁虫吗？我们卖什么他卖什么。
0: 我也觉得，
2: 还真是啊，跟我们对着干是吧？
3: 哎呦，感觉怎么样？

0: 别说涂脸上比涂手上更爽啊，
1: 是吧？
0: 涂哪里哪里爽，怪不得叫爽肤水。
1: 我们这款爽肤水不光可以当爽肤水，还能当面膜敷。
2: 我给你贴上，
0: 真的吗？
1: 特别好，效果特别棒。
0: 咱
1: 脸上这些什么什么红肿的地方、淤青的地方敷上之后都有改善。
2: 那你这小脸，
1: 三张就足够敷满。
3: 南半球的小公举说，郎总会用的。当你清洁完你的面部以后，洗完脸，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一步用你的化妆棉，拿出我们的产品倒在化妆油上，轻轻地拍在你的脸上。
0: 待会儿卸下来马上不一样，
1: 马上就变白。
3: 最后再倒一些这个产品到化妆棉上，轻轻地敷在你脸上最缺水的部位，它就会比那些很高级的面。
4: 现在打的是难解难分了。吃饭真无聊，真的是。
5: 这么下去不行啊，难分伯仲的。我觉得现在啊，必须要卖一个好卖的产品了。剁手吃土，买买买。
6: 下面很厉害，现在就进入今天的最重头的戏，大派登场。国货之光
7: 口红专场，这个叫当归滋润豆沙粉唇釉，在滋润嘴唇的同时，如果身体有一些症状，比如说烦躁、失眠，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一支口红改善。
5: 这发挥真的是超出水平啊！
6: 身体不适还可以拿出来泡水喝，是不是很舒服？大家如果六十入手，一定要入手这个。
7: 下面我就给大家直播上脸啊，看看这个涂在脸上之后，这是当归。来，嘴唇微张，微张。
3: 现在要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产品，好吧？我们要有区别于他们，我们是一定不一样的啊！
7: 我给大家换一款适合我们老猫的颜色，烈焰红唇大红色。涂完这个，你出去跟人家的时候，
3: 我是觉得是这样，女孩子呢，就是有一支口红是不够的。那我今天心情是这样的，我用这个口红；我明天心情是那样的，我用另外一个口红。那我心情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我一会儿生气了，我用一个很重的口红；那一会儿心情开心了，用一个淡色的口红。
7: 手法都跟谁学的？先上网学的蜜桃唇，有没有？有没有特别的适合我们老猫今天的这身装扮？看起来棒极了，什么嘛？当代最性感的男人就是你。
3: 来，各位看一下，它在我的嘴上完全没有显得很奇怪，它的颜色还是很漂亮。真的不错，哎，你看，
5: 拼了，哎，真的是也是拼了。
0: 我跟你们说，这是冉仔特意给我准备的基本装，
7: 啥装？基本装。
5: 还没有分出胜负啊？
4: 没有，现在打的是难解难分。
5: 这样下去不行，怎么办呢？哎，袁哥，袁哥，是我。是啊，你都看着了吧？洋洋在直播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呢就是想找你帮个忙，我急需一个热搜，特别着急，得马上，所以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得找你。
8: 元宝，蒋红阳，把产品给换一下。另外，五哥哥，你盯着于氏，让他上秒杀，一定要把陈岚给干倒。
9: 让我上秒杀！当当当当！亲爱的男宝宝、女宝宝们，现在开始秒杀，原价499，现在。哇，现在卖99，白菜价，宝宝们，我说3、2、1，你们就可以抢了。三，
4: 洋洋，就在你刚才发完微博的5分钟之内，已经有好几千条评论了，我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啊。已经有好几个宝宝，就你的粉丝买了我们的这个螺蛳粉套装，还有这个自热火锅套装，然后大家意思就是说，给你读一条吧。嗯，洋洋，我买了你推荐的套装，你等我收到货之后做给你看。
3: 今天呢，我看到很多这个隔壁的小哥哥们啊，在不停的介绍这个美妆的产品，哇，真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0: 讲，因为我觉得挺好笑，你知道吗？就是一个钢铁直男，然后带着另外一个比他还钢铁的直男，然后在一起介绍产品，我真的是满头大汗，我真的是有点懵。
1: 你电话机给我用一下。哎，当然当然，那个你 Q 一下陈朗，主动出击，蹭一下他的流量。
2: 听说有一个叫郎总的在直播间 Q 我是吗？
3: 哥，突然接招了，在直播间 diss 你。
4: 哥，我是李成，
2: 要跟我们什么直播 PK 化妆啊？
5: 这开玩笑，
2: 我这一上手就知有没有。
0: 购买郎总的推荐款，雨欣哦。
1: 哦，这个也是辣的，哎，但是这个里面是有鸡胗的。对，这个是呢有鸡胗的那一款。
6: 我的口水已经要流出来了。
1: 你找一找啊，这个，哎呀，一定要配上可乐吗？这个无糖的。
7: 洋洋洋洋，你再坚持一会儿啊，再坚持一会儿。那个元宝啊，你再卖个萌，引导洋洋再多吃一点。
6: 这个是已经好了吗？
1: 对，已经好了。
6: 那我就。
1: 你吃吧。
6: 我就开动了。
1: 加油！你看看好不好吃，给我们打。看看行不行？但是我比较喜欢吃麻酱的，因为甜甜的，然后再加一点腐乳什么的。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
2: 腮红、唇彩、眼影都可以用它来啊！你来点腮红。哎，我想起了一个我小时候妈妈常给我做的事。范范急了。
0: 如果你不喜欢，直接给我发回来，邮费我全给你包了，好吧？
1: 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番茄，我番茄锅里面下那个薄的黄瓜片特别好吃，吃豆腐，
7: 洋洋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再继续兴奋一点啊！哦，
6: 好了。因为
1: 现在是我看到你今天吃的最多的一次，你真棒。
6: 因为我
1: 喜欢吃是吧？
6: 超级喜欢吃火锅，看到火锅就忍不住了。
8: 宝宝们，我都这样了，你们是不是得赶紧下
9: 来？宝宝们，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原价499，现在白菜价99，五、四、三、二、一。
2: 直播间前的小妹妹、小姐姐们，还想看我们再播吗？如果想的话，今天怎么表现，你们知道啊？能不能再见面，就看你们的动作了。
9: 一，
10: 有人买了，
9: 耶！

0: 通电内场了，
1: 停了吧！
2: 成了，成了！
1: 哎，怎么着？怎么着？
2: 我在猫街混了这么多年，还有脸？我赶紧去洗了去！
1: 这成了，这就是成功的案例，最成功的营销，画画脸怕什么？
2: 哎呦，没事就行。

0: 的销量
1: 啊，谁去吸烟啊？
2: 加油播啊，效果不错。

0: 快十二年了。
1: 是我们一个全套的设计，就是我们出门啊，就是不会觉得这个哪里不方便啊，不用扔。
0: 哎，全部主播的这个助理全部听着啊，现在立刻要到十二点了，咱们十二点准时开始发放一波优惠券，等一会儿到。

0: 对，我们现在已经马上要进入倒计时了，看一下还有几秒。
1: 对对对，
0: 5、4、3。

0: 那个，大家都辛苦了。现在离我们账号解封差不多还有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大家也别在这耗着了，都上去睡一会儿，休息休息。我差不多7点钟，我准时叫你们起床，去吧。
1: 走吧。
2: 哎，等一下，我觉得大家先别着急走吧。哎，我知道你们现在都挺累的，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应该再坚持一下，因为公司的账号被封了这么长时间，明天上午8点解封之后的销售额直接影响了双11的营业额，也影响了公司的生死存亡。所以呢，我邀请到了我圈里特别好的朋友李妍妍老师，我是希望他呢给大家来一个突击的培训，保证我们双11能够更好的发挥。我还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双11的销售额啊，最高峰不是现在，是明天的午后。
3: 欧阳总监，你可真是工作狂。
2: 特殊时期吧，特殊对待。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5: 欧阳让我来呢，是让我以艺人的标准要求你，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来专攻其特定的领域。佳云，你就是瑞丽的 ACE， 你要时刻牢记，你就是王牌，是精灵，是公主。五哥哥，你外形看上去比较中性，酷帅，并不等于板着脸，所以你要学会表情管理，好吗？好了，进入正题。
6: 不然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看什么呢？啊，
6: 这培训室里这哥们儿谁呀？
0: 啊，那个是那个欧阳新飞长度的新鲜血液。和能量。
6: 抛了。
7: 哎，以前都是咱俩做完活动一块儿抢，现在变成你送了。
6: 哎呀，那怎么办呀？那以前不是你经纪人吗？现在咱们不是合作伙伴吗？现在你一个是甲方，我是乙方，求你呢，对我好点。
7: 瞎说什么呢？咱俩这关系谁跟谁呀？不过我觉得现在。是也挺自在的啊，
6: 自在是吧？不被我管了，开心坏了。
7: 哪呀，我还得指着你帮我呢，自然。
6: 这两天累死了吧？
7: 累累肯定是累，但是我还是挺喜欢他们公司的工作氛围的，就大家都齐心协力拧成一股劲儿，挺好的。
6: 那你怎么想的呢？接下来这个自主品牌做不做？
7: 做呀，当然做了。
6: 那前期呢？
7: 追呀、啊，追呀、啊！
8: 行，
7: 那我先走了。
6: 嗯，
7: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0: 记得咱俩上次来海边吗？
1: 就那时候，陈朗釜底抽薪，把整个公司都搬空了。当时我们没有人，没有播主，没有货，没有供应链，没有设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哎，当时你啊带我来一个大礁石，牵着我的手，然后跟我说拯救世界，是那时候吧？
0: 往事不堪回首啊，都不知道怎么撑过来的。
1: 世界上本来是没有路的，走着走着。

0: 老家的路就变成自己的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当初我答应你跟你一起拯救瑞吗？因为我当时跟你说啊，我说段然，你不要忘记自己的雄心壮志，你不要忘记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只有瑞可以实现你想要的一切。是因为你跟我说，瑞就像你的孩子一样，你看着他一点点长大，舍不得他，所以我心里就想。 不管要付出多大努力，付出多大代价，我都要跟你一起把瑞盘活了。谢谢你，段然。我应该谢谢你，把这么好的一份礼物呈现到我面前。我现在想啊。 做好瑞，做好这个行业，不单单是为了证明我自己。我觉得这个行业就像刚出生的太阳一样，灿烂辉煌，能带给千家万户方便。我当时立下军令状，我说半年内一定要把瑞做到起死回生，现在算是做到了，对吧？
1: 累了，就是突然有点困了。

0: 说这次双十一，咱们虽然没有打败瑞吧，但成绩也挺好的。但是陈总，为啥还那么不开心啊？
1: 陈总他觉得他一定能赢，结果输了。
0: 你说开公司最重要的不是赚钱吗？那为什么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呀？
1: 对于他这种从一出生就没赢过的人，当然重要了。
0: 哎，算了，不想了。你看，咱们俩好不容易当上头部播主，是不是应该去喝啤酒、吃烤鱼，庆祝一下？
1: 算了算了，我刚约了健身教练，改天行吗？
0: 好吧，走吧，
1: 走。

0: 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待日本侵略绝不屈服的顽强意志，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社会各界各阶层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救亡热潮。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全国工农商富青各界各少数民族和国共两党一道汇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
1: 在卢沟桥事变中，平津地区的很多工人聚集起来，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递情报、运输伤员，协助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平津实现以后，数十万工人又组织了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为抗日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0: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813事变后，上海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是

0: 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团体会员有28个，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园联谊会、工部局华园俱乐部、益友社、以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成员分布在各行各业，社会成分广泛。这些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截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还动员和组织了数千青年加入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更为深入发展，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全国抗战爆发后，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乡镇要地到穷乡山村，广大农民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政治活动，参加各种抗日游击武装，掀起抗日救亡的滔天巨浪。在卢沟桥抗战时，宛平城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工，不少老人妇女儿童当向导、抬担架、挖战壕、送水送饭，支援抗日军队。上海地区的乡民在淞沪会战时自动上前线劳军，当日本侵略军进犯时，许多农民拿起锄头进行英勇的自卫反抗，大批青年农民参加抗日部队，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抗日根据地农民踊跃参军抗日的真实写照。大批农民参加武装自卫队、抗日游击队，在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中，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工商界已在各地组织了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上海市商会成立了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积极认购公债，大力支援国家抗战。
1: 除了认购公债这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之外，各大中小城市城镇卖日用百货的，甚至卖蔬菜水果的，这些小商小贩都开展了很多的义卖活动，把这些募集到的资金全部都捐献用来抗日。
0: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1937年7月22日，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领袖倡议，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同年8月，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成员包括了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等知名人士。1937年8月1日，由宋美龄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成立。
2: 在妇慰会的号召下，全国多地省市都建立了以省主席夫人、市长夫人为主任委员的省市妇慰分会。这两个重要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 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0: 全国性抗战八年间，中国知识妇女对救亡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大会选举出了由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知名爱国妇女56人组成的理事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
3: 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呢，全国很多地方以及香港、南洋等地的华侨社会呢，也都相继建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0: 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6年6月结束的8年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建立保育院53所，收容保育难童3万余人，被誉为抗日烽火中的摇篮。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主持妇女工作谈话会时的情景。在这次妇女工作谈话中，邓颖超等代表中共方面参加，
4: 尽自己一切的力量来参加祖国的抗战。我们的新的口号是一切的人力物力都贡献给我们的祖国。我以为啊，我们妇女应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譬如捐款呢，援助前线的将士，加紧生产呢，救济难民，救济孤儿等等。诸位有什么意见请随便发表。
3: 宋美龄呢，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全国性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日建国的总机构，容纳了左中右各派力量，在宣传动员、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0: 在纪念9·18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还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运到前线。1939年3月发动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组织战地服务团体奔赴抗日前线，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直接服务抗战的重要形式之一。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影响较大的有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地服务团等。1937年8月成立的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丁玲的率领下，走遍山西16个市县、60多个村庄，辗转1500多公里，自编自导自演抗日戏剧，每月至少公演20次，宣传抗战，服务民众。胡兰奇率领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转战苏、浙、皖、赣、湘、鄂、豫、闽等8省，历时3年，行程10000公里，与有战士上前线救护伤兵、清扫战场，平时在士兵中宣传演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们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为抗日部队做军衣、军鞋、缝被子、送公粮、运弹药、救护掩护伤病员。山东红嫂明德英用自己的乳汁救护八路军伤员的故事感人至深。1941年冬，日伪军包围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一名八路军战士在反扫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明德英机智救下。在没有热水和食物的情况下，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用乳汁救活了伤员。 1961年，著名作家刘知霞

0: 以此事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还有许多像明德英一样的妇女救护掩护伤员，支援抗战。明德英只是众多山东红嫂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妇女同胞们还参军入伍，效命沙场，奋勇杀敌。
1: 在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有很多的妇女自卫队的武装，他们协助八路军打击日伪军，埋地雷、割电线、破坏铁路、袭击敌人的碉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文艺界是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全国性抗战的序幕刚拉开，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于1937年7月28日宣告成立，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余之等83人担任理事，团体会员有73个，同时还有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中共地下党团结进步文艺分子出版发行各种抗战刊物，上海成为沦陷区抗日报刊的出版中心。一些爱国人士也以外商的名义在租界出版抗日报纸，这些刊物充满了对祖国命运的。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简称文协，选举郭沫若、茅盾等45人为理事，老舍任总务长，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等被推为名誉理事。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敌文艺工作团到抗战前线，写出了深受群众欢迎的《保卫卢沟桥》《台儿庄》等戏剧，成为文化团体中最具广泛性和号召力的组织。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也相继成立抗敌协会。文艺界人
2: 采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也是。

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案情重大，我得向市委市政府汇报。
1: 谢谢伟哥。

0: 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宏集团董事长唐伟宁，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本台获悉，我市陶虹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虹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了？徐文国、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点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个孩子。
1: 老公，告诉李国秘密啊。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娃娃，可是他没了，我心里好痛好痛。
0: 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到矿山去找徐文国之前，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是想跟你说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想弄，于是有个好人，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着李国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2: 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3: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呢。
4: 然后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2: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吗？

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谓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向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彬彬姐，像徐文国姐，像刘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间，一扫而空。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

0: 钱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加六幺八。一加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加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3: 六幺八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六幺八再下单。
1: 是啊，
3: 所以说呢，六幺八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六幺八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六幺八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六幺八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六幺八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3: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六幺八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六幺八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六幺八。
2: 一家核心六幺八装修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5: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3: 是的，
5: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3: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爽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3: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3: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1: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0: 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3: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3: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沙、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

0: 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280。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2: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2: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3: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 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天空阴沉，我区大部分地区下起了小雨，最高气温呢只有24度左右，体感微凉。高考即将开始，预计明后天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时有阵雨。9号到10号雨渐至转多云。那近期啊天气变化快，请大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早安排生活与出行。也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好，今天夜里呢是阴到多云天气，局部有阵雨。明天上午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8号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9号是阴，有时有阵雨转多云。10号是多云到晴。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60到10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阵雨，20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阵雨，21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阵雨，20到29度。钱江世纪城阴有阵雨，20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阵雨，20到29度。临浦阴有阵雨，19到28度。瓜沥阴有阵雨，21到29度。净化阴有阵雨，19到29度。濮阳阴有阵雨，19到29度。岱村阴有阵雨，19到28度。楼塔阴有阵雨，19到28度。和上阴有阵雨，20到29度。南阳阴有阵雨，21到29度。弋桥阴有阵雨，20到29度。弋农阴有阵雨，21到29度。晋江阴有阵雨，20到30度。党关阴有阵雨，20到29度。所前阴有阵雨，20到29度。衙前阴有阵雨，20到29度。城区阴有阵雨，20到29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2个小时到20分钟，现在
2: 猪同鸡就喺呢度，
3: 呢个400万，
4: 系啊，呢个400万，
5: 接受得到嘛？呢个味道，
1: 近距离真系好啦。

0: 外在灣區呢一站咧，我哋嚟到粵港澳大灣區嘅中部城市，冇錯，有個中字嘅中山市。
1: 提起中山，你會想起什麼？遍布世界的中山公園，充滿民國風情的孫文西路步行街，亦或是好吃的石岐乳鸽。其實中山遠不止這些。
0: 中山歷史悠久，書古稱香山。而之後咧，就係因為要紀念呢一度係孫中山先生嘅故鄉啦，所以就改名做中山嘅。嗱，喺我身後面呢一個咧，就係孫中山先生紀念公園啦。中山呢個地方咧，其實連接住珠三角同埋港澳嘅一個重要城市，所以喺地理位置上面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1: 在中山翠亨新區的馬鞍島，正在建設中的超級工程深中通道。将于2024年建成通车，这条湾区大动脉的贯通，将连接深圳、中山和广州三地，进一步拉近粤港澳大湾区。

0: 东西两岸的距离。
1: 今天其实有啲冻，同埋个天气有少少蒙，未必好清楚可以睇到对面嗰个画面啦。但系我知道应该就系呢边系深圳，隔篱就系广州南沙。咁喺我前面咧，最近呢度咧就系被誉为超级工程嘅深中通道啦。咁难得嚟到呢度咧，梗系要同深中通道嘅工程师今日梁金先生咧，就系倾下偈，提早感受一下先啊。金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非常欢迎霆锋来我们深中通道这个项目，一会儿来我带你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1: 好啊，很期待啊 ，Let's go，
2: 走。
1: 而家地下咧系冇嗰啲线啦，基本上系前面你可能会见到有啲车咧系迎面咁样过紧嚟，系几得意嘅呢种感觉。
0: 80后工程师金文良毕业于长安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之后进入广东省公路设计院工作，曾经参与广东多条高速公路和桥梁的设计建设工作。
3: 我这已经有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还有昆仑大桥，为什么要建这个深中通道呢？
2: 一方面主要是我们的珠江两岸的这个交通的需求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连我们的港珠澳大桥，它主要是一个实现了我们跨界的一个功能。现在这个深中通道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它直接连接了我们的中山的市区到深圳的市区。
0: 2012年，进入深中通道前期筹备办公室工作的机遇来到了金文良的面前，他毅然从设计院辞职。这里也成为了金文良这样一批桥梁隧道工程设计师施展才华的大舞台。
3: 在那个筹建时期的时候，有遇过什么困难？是不是很艰难那个时候？
2: 一个是他线路的方位的选择，第二个就是他工程方案的选择，这两个应该是过程非常艰难。当时在前期阶段的时候，我们是跑遍了北至虎门大桥、南至港珠澳大桥，这样上下大概是60公里的一个范围。我们当时论证了29个这样一个通道的一个方案。
0: 最终，深中通道确定了采用东隧西桥的组合方案。2016年底，先行工程西人工岛建设正式开工。经历了7年多的紧张施工，这座世界级的跨海工程已接近完工。
2: 深中通道这个项目啊，全长是24公里。它主要的构筑物啊，包括我们的比如说中山大桥、非套房引桥、还有林甸大桥、西人工岛、海底城管隧道、东人工岛这几部分组成。2024年通车以后啊，从中山往深圳，由过去的2小时缩短到我们现在的这个20分钟。
1: 2个小时到20分钟，现在
2: 对，
1: 快这么多。

0: 挺高啊，现在。
1: 对，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塔顶的位置，这个塔顶是270米高。
0: 270米。听讲咧，喺桥面嗰度啦，去到呢一个海面咧，其实大概有91米，即系大概咧系有30层楼啦。我哋而家上到嚟呢一个最高点呢个位置咧，系有270米，270米，对不对？系有90层楼咁滞嘅，有位高嘅人咧，应该都真系几惊啊！
2: 伶仃洋大桥跨越的伶仃洋航道是珠江口其中一条主航道，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条重要经济命脉。每天穿过这个航道的来自国内外的船舶达到4000多艘，非常繁忙。大桥施工的同时，不仅要保证航道的安全，还要考虑世界最大型船舶的通航需求。
0: 那施工的时候都是不会停吗？
1: 我们施工过程中是不增大这个通航的，因为我们这个深中通道这个跨越了7条的这个主航道啊，其中伶仃航道是应该是珠江口的最繁忙的一条航道，我们的通航净高是76.5米，整个的通航的高度啊，应该是世界上

0: 仅高，还处在珠江口开阔水域，强台风频发。外国著名桥梁公司曾经认为，传统整体钢箱梁大桥的设计无法满足抗风安全要求，但深中通道的设计师团队想亲自通过论证来打破这种观点。
1: 你们是怎么样解决那个桥抗台风的问题？
2: 为了解决这个台风的问题，我们组织了国内4家单位进行这个平行研究，我们也解决了这个超大跨境这种整体钢箱梁的一个台风的一个抗风的一个灾变技术难题，打破了国外单位的一个论断。
3: 那其实我们这个项目还有一大技术挑战，就是我们的缆索。
1: 现在看起来很粗啊。
2: 它是采用了6毫米直径的这个2600兆帕的一个新铝镀铅合金的一个钢丝，来解决了我们超大跨境悬索桥100年耐久性的一个保障难题。
0: 在以前，这种强度的主缆钢丝只能够从国外进口，处处受制于人。而如今，中国工程建设者们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已经实现了100%的国产化。
2: 看，那就是连接林地亚大桥与海底隧道的杏仁翁岛。你看杏仁翁岛像什么形状呢？
4: 好像是不是一个夕阳？
2: 没错，杏仁翁岛就是一个风筝的一个造型。
1: 我听说这个海底隧道它创了很多世界纪录，对不对？
2: 没错，我们海底隧道全长是6.8公里，它是目前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一个海底城管隧道，比港珠澳大桥还要宽2个车道。这么大一个巨无霸，怎么去把它制作好、浇筑好、安装好，也是一大世界性的一个难题。
0: 因为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拿来借鉴，面对这一项项的挑战，金文良和设计建设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只能够一。
5: 那你在这里工作多久？
2: 我在这里工作有11年了。
5: 11年已经、哇，这么长啊！
2: 对，从原来的黑头发啊，到现在的基本上头发都白了。
5: 深中通道的建设对大湾区来说那个意义是什么？
2: 深中通道这个项目呢，它跟其他的通道共同组成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跨江通道的一个路网集群，应该是加快了这个珠江东西两岸整个大湾区城市群的一个深度融合发展。
6: 那边怎么样？
0: 金文良的家在广州，十多年来他与妻子孩子聚少离多，把所有的青春和热血都投入到这项大湾区超级工程里面，而他也从一名普通工程师成长为桥隧领域的技术专家。
5: 做这个工程还有在海上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感受？
2: 这个通道呢，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它是承载着我们的梦想，承载着我们的希望。作为一名深圳人嘛，能够参与到这么一个伟大的超级工程建设，对我个人来说，对于一个名土木工程师来说，也是一个人生价值的一个体现。
1: 哇，今日真系大开眼界啊！因为咧有好多好似金文良呢一类型嘅建设者，一直咁样付出同埋努力咧，先至可以创造到湾区嘅速度同埋奇迹啦。当深中通道咧正式开通之后咧，其实系会对中山嘅发展啦，同埋整体湾区嘅带动咧，都系好有帮助嘅。所以咧，呢一个就会令到中山更加有魅力同埋有优势啊！
0: 深中通道不远处的中山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于地理位置和政策上的利好，现也成为不少创业者首选的地方。
1: 呢度系中山嘅智慧健康小镇啊！我今日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就系要探一个喺美国留学翻嚟嘅博士，睇下佢点样将小细胞变做大事业啊！潘博士。你好，你好，你好！哇，好高啊！
7: 有样大
1: 你好，两大。喂，听讲呢一度系养猪同鸡噶嘛？
7: 冇错，好多人都会有咁嘅误解。不如我带你去实验室睇下究竟猪同鸡系。
1: 系好啊，睇下咩误解先啊嘛。
0: 潘鸿辉出生于广东佛山，8岁时他随父母移居香港，在香港读完大学后，再到美国。

0: 深造生物医学。博士毕业后，潘鸿辉进入了世界知名药企工作，并在美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1: 我发现我知道你太太是美国人啊，你在美国其实发展得很好，为什么会回来这里做呢？
2: 其实就是为了我爸的一句话，他那时候我生第三个的时候，他在过了一个月，就凑我的大女和二女，他就讲了一句话，唉，两个孙都不懂听我讲嘢。
1: 其实他这句说话对于你来讲是很重要的。
2: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都应该要去学习自己本身中国的文化。
0: 2012年，潘鸿辉选择回国，在一家国内的制药企业担任首席科学家。过去这十年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这让潘鸿辉意识到，这是自己在国内创业的好时机。
2: 在那段时间，其实政府是非常鼓励这个生物医药的企业，但是对于生物医药上游的供应链就未是重视。但是中山健康基地这个园区，他们的领导一听到培养基，他就知道哦，我们知道是生物上游，所以就很主动地邀请我们入来。
0: 经过多地考察，2018年，潘鸿辉与几位合伙人一起在火炬开发区的国家健康产业基地创办了一家公司，专门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生物制药所需的关键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细胞株在我们的培养基上面养紧。
1: 即个猪同鸡就喺呢度，
2: 就喺里面啦，
1: 食字玩紧，
2: 系啊。
1: 其实佢系即系做啲乜嘢嘅咧？
2: 你睇到嘅液体咧，其实就系培养基，
1: 系
2: 咁就系等于系一种营养喂俾嗰啲细胞猪。呢个成个体系细胞养住喺啲培养基里面，咁其实啲细胞咧就会分泌一啲蛋白出嚟。呢啲蛋白好多时系可以用嚟医疗癌症啊，或者系风湿关节炎啊。另外而家有新嘅技术系，細胞或者是一些基因，譬如細胞治療啊、基因治療，都是通過這一種的培養體系去生產那些藥物的。
1: 有經驗的人是這樣的。
0: 這些神奇的細胞株摸不着、看不到，但是借助科學的手段就可以發現它們的身影。
2: 正在計算。
3: 其實這裡就這樣看很多紅色圈圈，就是有一部分不健康的細胞在
2: 這裡。沒錯，如果養得好的細胞一般都是95以上。
1: OK， 那但我怎樣看來的？99.07，那就是很好賴的。這個
2: 其實是非常健康的狀態，所以證明你數細胞非常
1: 是有
2: 天分的，非常合格。
0: 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明确提出支持中山推进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看准时机，潘鸿辉的事业如鱼得水，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带领团队研发出首款细胞株产品。
3: 哇，其实都真系挺需要耐性的这个环节，我觉得。但你一路以来这么久，怎样会去坚持下去？
2: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这个做得好的话，可能就啲药就会便宜 20% 或者 30%。 这样的话其实很多人可以用到更加好的药，有更加便宜的药，希望可以对这个社会有少少的贡献，虽然不是很多，但有少少都 OK 的。
0: 这几年，潘鸿辉带领团队推出多款国产细胞株产品，成功打破了这一领域的外国垄断，同时也将国内药品生产商的制药成本降低了一半。小小的细胞创造了大大的价值，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2: 这个就是我们400万的细胞株，来来。
1: 喂，做咩事？你做咩事？唔好做傻事啊！突然间掉嘅，点解你？
2: 400万啫嘛，
1: 呢个400万，
2: 系啊，
1: 呢个400万，闲闲地两个首期咯，呢度已经有
2: 两个首期。呢个就系佢哋嗰只奶牛
1: 啊，
2: 买咗呢个细胞株之后，佢就可以不断咁样去复制。咁所以其实我哋卖嘅其实系两样嘢，第一个就系咧支细胞株，另外就系佢哋可以用呢个细胞株嘅使用权。
0: 短短的五年 间，潘鸿辉的公司就实现了一

0: 一次又一次的飞跃，这离不开大湾区优越的创业环境和政策的支持。
1: 其实好多嘅客户都系喺大湾区里面，咁湾区第一经济比较成熟，第二就系佢个经济发展系比较快嘅，咁所以对于吸引呢啲高科技同埋融资啊，仲有。

潘红辉的公司一步步受到国内外近100家生物制药和生物技术企业客户的认可和信赖。在中山，潘红辉找到了自己的海。

0: 潘红辉的太太 Susan 之前并不想离开美国，但是如今她也喜欢上了中山的生活。
1: Well, do you remember like the day, the moment that when he first told you that, all right, let's move to China?
2: I remember, while he was still downstairs, I went up to our room and just closed the door. I had the lights off and I cried. I don't want to move to China.
3: I want to stay here.
2: I want to stay here.
1: How do you find your life experience right now in Zhongshan here?
2: Oh, I love Zhongshan. And I think this is my favorite spot.I don't think that I would be willing to move anywhere else in China. It's lovely. It has everything you want, and it's nice, and it's a really great place I've found to have a family, to have our kids here.
0: 潘红辉的四个孩子虽然有着混血的长相，现在也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的文化。
1: Grown already, right?
4: 你喜欢中山吗？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吗？
5: 挺喜欢的。
4: 但是一开始你来的时候，你是不能说普通话，对不对呢？
5: 会说那种就很多外国人唯一会说的那几句嘛。然后去上学后，周围的人都在说，就渐渐的学会了。
4: 那美丽呢？我听说你有很多朋友在这里吧？
6: 我在这里朋友是最多的，但是我就是那种社牛，然后我在学校就是比较小受欢迎。但是我特别喜欢中国的美食。
4: 哦，对对，最喜欢什么？
6: 啊，可乐鸡翅，还有
4: 可乐鸡翅，
6: 还有叉烧，
4: 叉烧，
6: 叉烧包，还有奶黄包，还有饺子，还有面。
0: 而对于潘红辉来说，如今的中山不仅只是他童年时常陪妈妈回家看看的故乡。更是他创业奋斗的地方和生活的港湾。
7: 以前在香港我是住公屋长大的，六个人住在15平方米的。
4: 哇，这些很有画面，我想说你这样讲的时候。
7: 现在自己在中山买了一层楼，那也都帮我爹地妈咪准备了一层楼给他们。咁就佢哋隨時鍾意嚟都可以過嚟住，其實好方便啦。我爹哋媽咪過嚟探我，或者我過去探佢哋都非常方便。呢個就係我以前一直好向往嘅生活。
4: 聽完阿輝一家嘅故事咧，我真正感受到我在灣區呢幾個字嘅意義啦。其實呢一度咧有好多好嘅條件俾人哋嚟到呢度發展，甚至乎係定居嘅。我覺得人生咧好似一碗湯咁樣。你揀啱咗味道咧，自然咧係會係甜嘅，所以適合自己先至係最緊要。
0: 中山市三乡镇幽默村始建于北宋年间，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名人辈出，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盛世威严》的作者郑观应。
4: 中山幽默村有啲咩吸引人嘅地方？就係連 Michael Jackson 唯一一次嚟到中國內地之旅咧，都要同呢度嘅村民交流同埋觀光啦。嗱，今日咧我都嚟到呢一度，仲揾咗一位將非遺藝術帶翻嚟自己家鄉嘅朋友。Let's go！
0: 石板路的街巷，歷經風雨洗礼的豪客墙。古老的祠堂和富有乡村气息的民居，幽默村有着岭南传统古村落的韵味，而芷罗演艺坊就深藏在这一片宁静的村落之中。
4: 喂，睇嚟系呢个地方啦，好似已经设计好个阵欢迎我咁，系咪义军啊？
8: 霆锋，你好，你好，你好。
4: 啊，呢度你屋企嚟啊？
8: 系啊，系啊。
4: 我见到全部都系蓝同白嘅，连你件衫都系。
8: 系啊，系啊，全部都系。
4: 点解用蓝白色咧？
8: 因为佢其实蓝色传统入边咧。

0: 佢代表一种神秘嘅感觉。你觉唔觉得有啲神秘啊？
1: 我呢一刻就想知啦，已经。
2: 今年30岁的郑启军是土生土长的雍墨村人。大学毕业之后，从小喜欢手工制作的他，在广州一家主营手工疗愈课程的教育机构当了一名儿童研学老师，由此接触了扎染这一项非遗艺术。
1: 哇，原来有咁多法宝噶！我啱啱入嚟嘅时候见到咁大法宝，而家咧又咁细嘅耳环，呢全部都系扎染嘅。
0: 系啊，其实我哋呢度咧就系希望我哋做嘅扎染嘅作品，形成我哋生活常见嘅嘢，希望大家可以真系带出去咁样。
2: 2022年底，郑启军选择返乡创业，将家里的祖屋改造成自己的工作室，开设扎染体验等手工课程。
1: 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嘅谂法咧？
0: 我之前毕业7年都喺出边做嘢，跟住我慢慢发觉自己对家乡嘅了解唔够深刻，跟住我觉得我应该要好似落地生根，我希望可以喺呢度组建自己喜爱嘅事业，而且我觉得特别系我哋嘅村需要更加多嘅年轻人翻到嚟。
2: 在传统纹饰的基础上，郑启军将扎染艺术融入到日常生活小物件当中，开发了多种扎染相关的文创产品。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怎样制作出扎染的手工艺品。
0: 扎染呢，其实那两个字已经概括了那两个过程。第一个是扎就是扎结扎花，用到的就是我们台上的工具。如果说你想做一些特别的图案，就用到这些夹板。
2: 扎染技艺流传至今，已经有100多种扎花技法。由于手工扎法各不相同，所以产生的图案也是千变万化。
1: 佢点解好似整咗个人出嚟咁样无啦啦？其实呢件事完全系好自然咁样做出嚟。其实可唔可以用两个字去概括随心？
0: 随心
1: 就系随心啦。
0: 加多两个字，所欲。随心所欲， okay. 就系你开心嘅话，做出嘅作品都系独一无二。
2: 扎染的制作工序并不复杂，但想要制作一幅别出心裁的扎染作品，却十分考验创作者的耐性和想象力。而扎染所使用的染料则是全天然的植物制成。
0: 这个染料呢，它用马兰根的叶和框熬了之后，它加了生石灰，所以它在发酵过程中有一股臭味出来的。
1: 来了，
0: 开始准备
1: 1秒闭气法。
0: 加油，放下去。接受得到嘛？呢个味道
1: 近距离真系好难，远距离都难。
0: 俾你亲身咁感受佢嘅强力，佢嘅神秘。
2: 发酵后的天然染料经过充分的氧化，会发生神奇的化学反应，由绿色渐渐变成靛蓝色，再经过浸泡、漂洗、拆线等工序，一幅漂亮的扎染挂画就完成了。
1: 3、2、1，
0: 耶！ Yeah. 哇！
1: 我呢个我觉得系有一种好自由嘅感觉，
0: 好靓啊！靓唔靓啊？
1: 靓，我觉得靓，好靓嘅，
0: 满分，
1: 满分，
0: 耶、yeah. ！
2: 这几年在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振兴政策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推动下，雍墨村深挖古村历史，活化名人文化资源，同时还加大村民闲置房产的活化利用，以古旧建筑开发民宿和轻餐饮文创产业，吸引了不少像郑启军这样的青年回乡创业。
0: 咁呢度就係雍墨上街，咁以前咧就叫旗澳古道，
1: 爭咁遠。
0: 係啊，即係話以前中山到澳門嘅必經之路就係呢條路啦。咁而家咧呢度就係我哋一個比較著名嘅休閒文化街區。
2: 隨着雍墨村文化古村的品牌越叫越響，來往於此的遊人越來越多。来到芷罗研艺坊体验非遗手工制作的人也络绎不绝。

0: 心安处是吾乡。如今用这句话来形容郑启军返乡创业的心情再恰当不过，而大湾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也给了他更多的创作灵感。
1: 即系大湾区嘅历史文化、文化知识跟我哋呢边嘅乡村嘅一个文化结合，我哋可以做更多嘅唔一样嘅一啲产品。
2: 唔同城市、唔同地方佢嘅一啲好处，再攞佢一啲好处，令到自己进步，呢样嘢好紧要。
1: 嗯，跟住又结合自己嘅一个特色去进行一个发展。
2: 所以我希望我嘅扎染技术有所进步。
1: 加油！跟住翻香港到
2: 再教人啊嘛，
1: 自己嘅力量系教你嘅学生，系传播传承系最重要嘅。
2: 我会努力，我会努力。
1: 系加油！加油，我哋一齐加油。
2: 喺中山呢一度咧，我探索咗一个充满气势嘅心中通道，探访咗一个充满爱嘅家庭，仲有接触咗一个充满热诚嘅手工艺传承者。一个地方满足你三种感觉，喺中山呢一度，我感受到温度、深度、力度。

树属的菌源种，加上郁郁相近，才被统称为幸福树。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树和绿宝树其实属于不同的品种。仔细对比观察就会发现，虽然都是羽状复叶，但绿宝树的植株有大有小，叶片更油亮，且边缘有锯齿。而幸福树植株较高，叶子颜色较浅，形状更修长，且边缘光滑。我们之前还种过鹅掌柴，乍眼一看和幸福树、绿宝树都很像，但鹅掌柴是五加科的，最大特点就是几片小叶围成一圈，和另外两种植物的叶子完全不同。所以虽然它们都是深受喜爱的室内绿植，但只要仔细观察叶子的形状就不会认错了。那为什么我这次选择了绿宝树呢？其实啊，最大的原因就是它颜值高。大家看它的株形挺拔，叶片油亮，放在阳台和客厅都很有生气。虽然它不是真正的幸福树，但是寓意都是相同的，我们称它为小幸福树也未尝不可。但是它们在养护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相比较来说，绿宝树要更细心一些，这也算给我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吧。大家注意啊，我们买回的绿宝树要先检查一下，看看需不需要换盆。进入六月后，雨水增多，气温不算太高，要不要换盆主要看原土团。如果原土团是容易板结的黄泥土，那就要换盆，而且要把大部分原土团泡掉，再换成疏松的新土。如果原土团本身就是疏松的营养土，只是盆子不好看或者盆太小，那就不需要折腾根系了，直接换个大盆就行。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选一个比原盆大2到3厘米且底部有排水孔的透气花盆，准备好陶粒和疏松透气的绿植通用土，或用泥炭土、珍珠岩和发酵松林按照比例5:3:2的比例混合，然后把底部铺满陶粒，再加上1/3的底土，把绿宝树托盆后带着完整的原土团放进新盆，四周填土压实，最后浇透定根水即可。换不换盆处理好了，后续养护我们要怎么做呢？既然绿宝树比幸福树要细心一点，那我们养护就得用点心。首先光照方面，它喜光也耐阴，放在有散射光的位置就行，不要暴晒。第二浇水方面，绿宝树喜欢湿润但不耐积水。

0: 水，盆土表面干了就可以浇透。第三，施肥方面，生长季节每月施一次稀薄的叶肥，比如花多多一号。第四，在温度方面，它怕冻，冬天要放在室内。第五，平时看到黄叶枯叶及时剪掉，一定要保持通风。绿宝树种好了，接下来再来说说那两盆夏日草花鼠尾草和薰衣草吧。先来说鼠尾草，鼠尾草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全世界啊有几百个品种，还分为观赏型鼠尾草和食用型鼠尾草。像那种比较常见的开蓝紫色花穗的，就是观赏型，主要用来美化环境。我买的这两盆啊稍微特别一点，它们开的是粉色的花，花朵比常见的紫色花穗要短一些，也更圆润，株型也会更小一些。鼠尾草的叶片呈灰绿色，摸起来有点绒毛感，凑近闻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对蚜虫、小黑飞有一定驱避的作用。夏天一到，它会抽出长长的花穗，慢慢开出小花，看起来俏皮可爱。其实鼠尾草的名字的来源，正是因为它的花序形状看起来像老鼠的尾巴。早在古代典籍《尔雅》里就提到了鼠尾这个名字，在书里说秦鼠尾也，说明这个称呼啊在中国已经用了很多年。古时候还叫它乌草或者水青，因为它的叶子可以用来染黑色，但鼠尾草这个名字最顺口，一直沿用到现在。再来看薰衣草，薰衣草大家应该不陌生，它的叶片细长呈灰绿色，整株都覆盖着一层绒毛。薰衣草最出名的就是它的香气，叶片和花朵里的香精油能驱赶蚊子、飞蛾。它的花也是蓝紫色的，一串一串，比鼠尾草更细长，整株的香气也更浓。薰衣草品种也很多，平时种的最多的主要还是观赏型薰衣草。不过薰衣草怕湿热，杭州的梅雨季高温高湿，如果阳台通风不好，容易烂根，所以种薰衣草通风是关键。如果阳台通风好，可以放心种；如果通风一般，建议放在风扇能吹掉的位置。那买回来的草花苗要怎么种呢？它们的换盆比绿植要简单多了。首先，准备好清理干净的花盆、陶粒、疏松透气的营养土、铲子等工具。第二步，在花盆盆底铺一层陶粒，帮助排水。第三步，上盆，加一层底土，把草花从原盆里拖出来，原土团完整放入新盆，四周填土压实。第四步，浇透定根水，放在散射光处缓苗两三天，就可以正常晒太阳了。
1: 看，是不是非常简单？我们后世的养护啊也很省心。光照方面，它们都喜欢阳光，需要放在光照最好的位置，每天晒足直射光，光照越足，开花越多，香气越浓。浇水方面，耐旱怕涝，等盆土干了再浇，宁可干一点，也不要积水，尤其是薰衣草，水多了容易烂根。施肥方面，花期可以用花多多二号促进开花，开花后停肥就好了。
0: 夏天阳台温度高，有些花卉可能长得不好，但鼠尾草和薰衣草恰恰喜欢这种天气，养护上也比较省心，而且它们都是芳香植物，自带香气，不仅能观赏，还能驱赶蚊虫。
1: 除了鼠尾草和薰衣草，现在杭州的天气还适合种什么花呢？我再给大家推荐几种。第一种，夏堇，花期长，耐热耐湿，杭州的梅雨季也不怕，几乎啊没有病虫害，非常适合新手。第二种，太阳花也叫半枝莲，最佳观赏期在6到9月，皮质好咬，花色艳丽，太阳越足开花越多，是公认的懒人花。第三种，百日草，耐热耐晒，花色丰富，不挑环境，好养活。另外还有长春花、凤仙花、千日红等，都很适合夏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湖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六月，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

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

0: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1: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
0: 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间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

0: 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两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立足吃住办实事，江四社区烟火旧巷会共赴。
3: 我区严把果品安全关，擦亮萧山杨梅金字招牌。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试点5周年，深耕老城民生沃土的城乡街道江四社区，通过盘活街巷资源，培育便民烟火业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居住配套，坐实就近就业与安居惠民举措，走出接地气的社区共富新路径。
4: 晨光起巷，烟火迎接。观众朋友，这里是城乡街道的金家桥路。每天早上，当蒸笼豆浆的白雾缭绕街巷，当烧饼油条的焦香沁入鼻腔，当锅碗瓢盆的叮当声夹杂着老街坊们的闲聊声，便构成了这里最为鲜活的人间烟火气。
2: 上午8点半，城乡街道金家桥路早高峰虽过，街巷依旧烟火氤氲，蒸笼腾起袅袅白雾，烧饼烘烤的焦香四处飘散，往来食客络绎不绝，勾勒出江四社区鲜活的市井图景。这条白米小巷集聚文武王氏烧饼、盼芳春煎饺两家米其林必比登上榜门店，连同周氏烧饼等一众本土特色小吃铺，各色风味荟萃，打造出远近知名的特色美食街巷，以小微餐饮业态迸发社区共富生机。居民严秀珍、华桂芬相伴在此享用早餐，谈起街巷变化，连连称赞。
5: 我们村的这个店名啊，这个米其林三个字到这里来的，这个方便了好多。咱们可以挑选我们那个隔壁的那个烧饼啊，也去买。哎，可以。
6: 烟火气了比较旺，咱们外面的人也都跑到这里来，很远的人。
2: 底脆皮薄、汁水饱满的煎饺定价亲民，是老街坊心中的日常美味。反过来说，老城核心周边居民多，人流量稳定，加之社区氛围好，这恰恰也是盼芳春煎饺店创始人选择扎根江四社区开设分店的原因。
5: 主城区的，比方说三里亭啊，或者15000啊，那你到你这个萧山，你看现在营业额就跑到25000，那证明这萧山的人民在我们盼芳村这个口味、口感、这个烟火气更支持、更热情。
2: 兴旺的市井烟火托起小微富民产业，老旧小区改造则从居住层面夯实共富底色。江四社区地处老城核心，辖区多为80-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房屋老旧，配套缺失，曾是居民烦心事儿。华桂芬对此深有体会。
6: 现在这里面小区解决，那小人来看看大人，星期天来吃饭。以前嘛没地方停，现在嘛可以进来都可以停了啊。这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全都搞好了。所以弄的时候呢，时间比较那个，这个1个月2个月，它个架子搭起来不是进出不方便嘛？等到拆掉之后弄好了地坪了，现在看看都舒服了，哎，很干净了啊！咱们也那个老百姓们也比较拍手欢迎。
2: 华桂芬所住的金家桥公寓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原有6幢住宅楼，186户住户，改造前无规划车位。如今新增停车位约50个，电动车棚3处，居民出行难题得到有效化解。此外，本轮旧改范围还涵盖韩家弄、新怡花园等多个早年建成小区，通过拆违清障、整治外置保笼、增设停车位

0: 充电点位和口袋公园，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
1: 我们始终把居民最关心的吃和住作为推动社区共富的两个落脚点。一方面呢，我们依托老街的一个原有业态优势，就是发展一些小微经济扶持鼓励他们，保持和留有本土的一个烟火气，让这个小微经济呢成为那个社区共富的一个鲜活力量。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现在大力在推进一个老旧小区改造嘛，补齐了一个居民的居住短板，就是提升了一个居民的居住品质，让现在呢，让老小区呢也焕发了一个鲜活的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
2: 当前，我区杨梅进入成熟采收、集中上市的关键时节，为牢牢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护航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高质量发展，近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全面开展杨梅上市专项抽检工作。从种植源头筑牢果品质量安全防线。上午，记者跟随第三方检测机构工作人员走进所前镇杨梅种植基地，开展现场抽样检测。在萧山一天红家庭农场的杨梅种植大棚内，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采样规范，依次完成样品称重、编号、封装、信息登记等标准化操作。所有抽检样品将统一送至专业实验室，重点开展农药残留等核心安全指标检测，全方位排查果品安全隐患。基地负责人杜亮告诉记者，农场拥有近六亩杨梅设施种植大棚，栽植杨梅树50余株，种植品种涵盖早色、实色两大经典品类。在他看来，农业部门常态化上门抽检，既是对种植生产的严格监管，更是对萧山杨梅特色品牌的有力赋能。
3: 我们杜家杨梅呢，陆陆续续已经上市了现在呢，各单位主要部门都来检，到我们实地来检测，对食品这个东西要求比较高，都对我们农户、对消费者都是放心安心。
2: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杨梅特色产业，通过升级种植设施、下沉农技服务、统一种植标准、常态化安全抽检等多项举措，稳步推动杨梅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结合本次抽检结果，针对性开展科学种植、安全用药等农技服务，精准指导农户规范生产，通过全流程闭环监管，持续提升本土杨梅品牌影响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4: 杨梅作为萧山农产品的一张金名片，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始终把质量安全放在首位，每年安排200个批次的定量检测，专项用于杨梅的农残、甜味剂、防腐剂的检测，确保每个批次萧山产的杨梅的质量安全。
2: 本台记者报道。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这几天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 FIFA Store 浙江首店正式登陆我区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点燃杭州今夏最炽热的足球激情。
0: 作为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线下零售核心载体，快闪店运营时间为6月1号到7月31号，与世界杯赛事进程全程联动。以世界杯 IP 为核心，赋能钱江世纪公园文商体旅深度融合。走进店内，正版世界杯周边琳琅满目，吉祥物三小只、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可爱之拉满，大力神杯玩偶包、经典国家球衣、限量纪念足球、主题徽章，全面覆盖球迷日常消费与收藏需求，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6: 我觉得很好，就是有刚好有我想要的球队，我看了应该有7、8年了，18年看的，
7: 第三届。
0: 快闪店落地的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曾是亚运会官方观赛空间，可容纳1000人同步观赛。世界杯期间，广场将配备专业观赛大屏、定制舞台、布置氛围感满满的主题艺术装置等特色场景，把专业赛场的热烈氛围、沉浸式观赛体验直接搬到市民家门口。
8: 这边也是作为我们的观赛的第二现场，它这边足球的氛围比较好，每场世界杯比赛我们这边都有大屏。

0: 投放，然后免费的在这边观赛，然后还有各项活动，特别是周末周天有各类活动供游客供居民们游玩。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上午，2026年杭州萧山技师学院实习就业双选会举行，130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竞校揽才，为420余名学生带来了近3000个实习就业岗位，岗位供求比高达7:1。现场咨询面试的学生和企业招聘人员在各个展位前深入交流，企业代表主动向学生介绍企业的发展前景、招聘需求和福利待遇等优势情况。本次实习就业双选会吸引了众多知名企业到场，涵盖智能物联、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多个重点产业。参加双选会的毕业生涵盖智能制造、数控、机电、模具、工业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20个专业，技师占比超72%，是企业急需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3: 我是电气自动化专业的，今天呢主要是想找一些技术研发类的岗位，已经投了有4份简历了，好几家企业也有录用意向，给的薪资待遇也很不错。
4: 之前我们已经优先就是跟学校沟通，预录用了9位同学，希望能够再增扩、再增招几名同学入职创新，然后主要从事我们的芯片生产制造类。同学们入职浙江创新之后，我们也会提供给同学们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工作环境，还有各方面的福利待遇。
2: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杭州萧山技师学院2026年百千万校企共育工程签约仪式。萧山技师学院将以此为契机，为学生搭建高质量就业平台。近2年，萧山技师学院在这一校企合作创新模式的引领下，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到98.92%，专业对口就业率达到了86.2%，61.3%的毕业生入职了技术研发、工程师等核心技术岗位。
5: 2024年，我们提出了高技能培育的百千万工程。我们在萧山区规商企业中遴选100家企业，他们提供1000个岗位，月薪不低于10000元。目前呢，我们的实习生已经与企业的就业达成协议呢，已经达到75%以上。
2: 本台记者报道。
1: 湘湖景区近日迎来最美赏花季，湘湖花海进入盛放期，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前去观光打卡。
6: 走进湘湖三期，连片的波斯菊肆意绽放，白色花穗轻盈飘逸，粉色繁花温柔烂漫，玫红花朵明媚耀眼，各色花卉错落交织，铺展成无边无际的浪漫花海。微风拂过，花枝轻轻摇曳，泛起层层花浪，优美的花海景致让湘湖氛围感拉满，也点燃了市民游客的出游热情。不少市民携家人约好友漫步在花海步道中，大家或驻足赏花，或拍照打卡。
7: 拍照还不错，现在还可以吧。我们每次对于自己的照片都很满意，就是自己找一种乐趣吧。
6: 还有不少游客特意精心搭配国风造型前来打卡，衣袂翩翩，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成为景区里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8: 我觉得比较鲜一点吧。湘湖这边我们经常来的，因为花海嘛，挺好的。
6: 据了解，目前花海正值最佳观赏期，预计可持续至6月中下旬。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北干街道工人路社区举行蔡大姐调解工作室授牌成立仪式暨基层调解实务培训，推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向专业化、规范化升级。现场，北干司法所王建龙围绕心理疏导、共情沟通、情绪稳控等内容开展调解技巧培训，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实用方法，提升调解员实务能力。
9: 那我们今后呢，也是会坚持情理法相结合，做好调解，做好服务，让我们社区呢更和谐，让我们的矛盾就是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呢就地化解，这么一个目标。
2: 本台记者报道。
10: 你的香精油能驱赶蚊子、飞蛾，它的花也是蓝紫色的，一串一串，比鼠尾草更细长，整株的香气也更浓。薰衣草品种也很多，平时种的最多的主要还是观赏型薰衣草，不过薰衣草怕湿热，杭州的梅雨季高温高湿，如果阳台通风不好容易烂根，所以种薰衣草通风是关键。如果阳台通风好可以放心种，如果通风一般建议放在风扇能吹到 照的位置。那买回来的草花苗要怎么种？

方，他们的换盆比绿植要简单多了。首先准备好清理干净的花盆、陶粒、疏松透气的营养土、铲子等工具。第二步，在花盆盆底铺一层陶粒，帮助排水。第三步，上盆加一层底土，把草花从原盆里拖出来，原土团完整放入新盆，四周填土压实。第四步，浇透定根水，放在散射光处管苗两三天就可以正常晒太阳了。看是不是非常简单，我们后世的养护啊也很省心。光照方面，它们都喜欢阳光，需要放在光照最好的位置，每天晒足直射光，光照越足，开花越多，香气越浓。浇水方面，耐旱怕涝，等盆土干了再浇，宁可干一点也不要积水，尤其是薰衣草，水多了容易烂根。施肥方面，花期可以用花多多二号促进开花，开花后停肥就好了。夏天阳台温度高，有些花卉可能长得不好，但鼠尾草和薰衣草恰恰喜欢这种天气，养护上也比较省心。而且它们都是芳香植物，自带香气，不仅能观赏，还能驱赶蚊虫。除了鼠尾草和薰衣草，现在杭州的天气还适合种什么花呢？我再给大家推荐几种。第一种，夏堇，花期长，耐热耐湿，杭州的梅雨季也不怕，几乎啊没有病虫害，非常适合新手。第二种，太阳花也叫半枝莲，最佳观赏期在6到9月，皮质好咬，花色艳丽，太阳越足开花越多，是公认的懒人花。第三种，百日草，耐热耐晒，花色丰富，不挑环境，好养活。另外还有长春花、凤仙花、千日红等，都很适合夏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0: 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1: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临朝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0: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就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个时候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人家都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1: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10年。
0: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呢，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1: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0: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卜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0: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哎，对对对对。
1: 40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0: 花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父，我们3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一生的事，一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它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0: 正月十三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娇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百米的巨佛坛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1: 我们画这个坛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算是一种休息。造好了一幅坛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产生人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坛卡，每一幅坛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0: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初升，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是个医生，60年的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我只住在医院所，保护好了，开了治病。我35年来，在我吃了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马上送过来。八十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三百多只。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死，贪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2: 那完了，
1: 现在要喝水了，这都放到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19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19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车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掉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了好不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就20万，我一人花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苗。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啊，是冬耕夏长，它无处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在我那个院里，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动。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还要买你一个来吃，还要买这个粮食在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白鹤在16年前，这只鸟呢，颜色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护一来。这里看看，是吧？
2: 这上面上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里全部要开花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他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到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他是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持。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暴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一出这山上去了，冻了一道山，进了山里就会死。候鸟虽然是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懂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3: 你乖哈，
1: 你乖了，风里飞哪念呢？弄你。

0: 陈总，您不想打垮瑞了吗？不想知道方法？自主品牌，我之前跟嘉宾提过，让他们公司那设计师五哥哥做自己的自主品牌，还是没做成。现在我来做。
1: 你还别说，还真是个好主意。不过你也够贱的啊，你就为了他已经去给对手公司出法子去了是吗？
2: 姐，你先坐会儿，我怕打扰到你。坐会儿，咱们聊聊天。我怎么感觉你像在躲着我呢？嗯，没有。哎呀，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跟你聊聊天。大家都说欧阳总很厉害，都能把奇异博士请过来。那你喜欢奇异博士吗？说实话吗？
3: 必须要说实话呀。
2: 不喜欢。
3: 为什么？
2: 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3: 这词儿怎么那么耳熟呢？难怪了，他那么想跟你合作。
0: 我之前用他的名字注册公司，之后呢，还要用他的名字注册品牌。我爱一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爱一个人确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自主品牌这件事我要干。说吧，你需要什么？人脉、资金、资源，我都可以给你提供。
0: 人脉资源不用，有钱准备好行。
1: 好，只要能够打垮断然，花点钱不算什么。
4: 好心的粥店老板就把每天剩下的食材都留下来，给他熬了一碗这样的粥，就免费给他吃。然后这个神童呢，后来就中了状元，衣锦还乡的时候又去了这家粥店，就非常的感恩这个老板，就给这个粥还赐了个名字，就是特别有名的那个
5: 状元及第粥，
4: 就是这个。
5: 行了，我算是看出来了，您这说半天都是点我呢，就让我衣锦还乡之后千万不能忘了你这个大恩人。
4: 说了半天就是这个意思。哎，要是我的家人真考上了剑桥，那就真没断然还有那个什么欧阳小姐什么事儿了，
3: 再也不用成天看摆出一副那种天下我第一的样子。
6: 哎，你这么看不爽他们，
5: 你也去考一个呗。
4: 我真不行，我还没有那种埋头苦学的追求，只有伟大的梦想交给你来实现吧。啊，
5: 那就是咱俩的梦想了，那我就加倍努力，肯定能考上。
3: 来，我们俩以粥代酒，干了这碗庄吉粥。行，我祝你金榜题名啊。来来来来，干了。

0: 哎，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呀，
1: 我差不多整装出发了啊。
2: 啊，这么快？你等一下。
1: 抱抱。你照顾好自己啊。还有你，你好好加油啊。我等你好消息。
0: 没问题。哎，还有件特别要紧的事儿，我要跟你说。你见到你爸妈以后，你跟我说一声。还有你个人到上海，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老去喝，老去嗨的，知道？加油啊，金榜题名。
1: 好。
3: 这是我整理出来的一部分资料，我觉得我们下一季的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去。
1: 所以车床模式只有这地方。
0: 对呀、这就跟手工不一样。你看这种就已经非常的先进了，而且很快。
3: 在款式上我们应该更多更丰富。然后你看看这个是颜色，
1: 这就是大设计师的一些手稿。
3: 现在这种太空棉的质感还是蛮流行的，用这种做出来的成本也压得比较低，本身的这个价格咱们大家也清楚，其实利润还是蛮高的。在东方把咱们的自主品牌做出来。
4: 噔噔，您的外卖已送达。
5: 谢谢。
4: 辛苦了。这是什么呀？
5: 这就是我今天的劳动成果。
1: 好了好了，你别送了，我都这么大了，你还担心吗？
6: 宝贝，再大也是我女儿啊。我也担心啊，记住，到了上海以后，立刻跟我们联系，免得你妈着急啊。
5: 知道。

0: 衣服真的不行，我不出去啊。
1: 哎，陈阿姨好。
2: 哎呀，这不是佳云吗？
1: 啊、
2: 哎呀，听你父母说你刚回来，怎么又要走啊？哎，你说陈朗这孩子，他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我。
1: 啊，他可能公司忙吧。
2: 平时在公司啊，都是你照顾他，我还没好好当面谢谢你呢。
1: 应该的，应该的。
2: 我准备了点东西，你帮我带给陈朗。
1: 好。
2: 佳云，
1: 啊，
2: 来，哎，东西我准备的挺多的。哎，你看到陈朗啊，跟他说，让他有空啊，多回来看看我们啊。
3: 谢谢啊。嗯，哎呀，这一天可够累的。
4: 五哥，
3: 谁啊？
4: 一定是朗猫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朗，是云直播的 CEO， 之前跟五哥哥一起吃过饭，但是那次你没来，挺可惜的。
3: 你就是陈朗？
4: 哎哎，
3: 终于把那个在公司啊被骂过无数遍的名字啊和你这张奸诈的脸对上号了。
4: 抱歉啊，这个名声在外面确实不太好，对不起。
3: 不用抱歉，我们也懒得听。
4: 是这样，其实我今天来呢是找五哥哥。

0: 跟他谈些事情。吴哥哥，那我就直接说了，美丽岛原创国际服装周，这你应该不陌生。如果没记错的话，2年前你应该用自己的毕业作品去参加过这个展，对吗？你当时把你的设计卖给了一家很大的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把你的设计商品化了之后呢，对你的设计提出了几点
1: 基本建议。
2: OK,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3: Thank you.
4: 哎，丁总，
5: 你那五哥哥四姐姐的现在还没搞定？
4: 这五哥哥真的挺倔的，一般人真搞不定的。
5: 我是一般人吗？
4: 怕你真还不是一般人。
6: 哎，我觉得你这样的个拼色挺大胆的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7: 我比较擅长的就是把牛仔布料各种不一样的颜色拼到一块。
4: 还挺重的，我妈让你拿这么多东西。哇，谢谢啊，辛苦了。
6: 没事，但你为什么跟阿姨说我跟你在一起创业？
4: 别误会啊，主要是我身边我妈也只认识一个人，跟她这么说的话还能放心点，少让她操点心。你怎么突然回老家了呀？
6: 我去上海面试，顺便就回了趟家。陈朗，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当面确认一件事。
4: 五哥哥的事儿？确实不是我让朱万去做的。
6: 那朱万也是你身边的人。不是，陈朗，你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和我们作对呢？黑粉、内鬼、高仿货、封号，现在还偷五哥哥的设计，到底有什么卑鄙的事是你做不出来的呀？

0: 山都督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3: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4: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立足吃住办实事，江四社区烟火旧巷会共赴。
5: 我区严把果品安全关，擦亮萧山杨梅金字招牌。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试点5周年，深耕老城民生沃土的城乡街道江四社区，通过盘活街巷资源，培育便民烟火业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居住配套，坐实就近就业与安居惠民举措，走出接地气的社区共富新路径。
6: 晨光起巷，烟火迎接。观众朋友，这里是城乡街道的金家桥路。每天早上，当蒸笼豆浆的白雾缭绕街巷，当烧饼油条的焦香沁入鼻腔，当锅碗瓢盆的叮当声夹杂着老街坊们的闲聊声，便构成了这里最为鲜活的人间烟火气。
4: 上午8点半，城乡街道金家桥路早高峰虽过，街巷依旧烟火氤氲，蒸笼腾起袅袅白雾，烧饼烘烤的焦香四处飘散，往来食客络绎不绝，勾勒出江四社区鲜活的市井图景。这条白米小巷集聚文武王氏烧饼、盼芳春煎饺两家米其林必比登上榜门店，连同周氏烧饼等一众本土特色小吃铺，各色风味荟萃，打造出远近知名的特色美食街巷，以小微餐饮业态迸发社区共富生机。居民严秀珍、华桂芬相伴在此享用早餐，谈起街巷变化连连称赞。
7: 我们村的这个店名啊，这个米其林三个字到这里来的，这个方便了好多，咱们可以挑选我们那个隔壁的那个烧饼啊，也去买，哎，可以。
8: 烟火气了比较旺，咱外面的人也都跑到这里来，很远的人。
4: 底脆皮薄、汁水饱满的煎饺定价亲民，是老街坊心中的日常美味。反过来说，老城核心周边居民多，人流量稳定，加之社区氛围好，这恰恰也是盼芳春煎饺店创始人选择扎根江四社区开设分店的原因。
7: 主城区的，比方说三里亭啊，或者15000啊，那你到你这个萧山，你看现在营业额就跑到25000，那证明这萧山的人民在我们盼芳村这个口味、口感、这个烟火气更支持、更热情。
4: 兴旺的市井烟火托起小微富民产业，老旧小区改造则从居住层面夯实共富底色。江四社区地处老城核心，辖区多为80-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房屋老旧，配套缺失，曾是居民烦心事儿。华桂芬对此深有体会。
8: 现在这里面小区解决，那小人来看看大人，星期天来吃饭。以前嘛没地方停，现在嘛可以这里都可以停了啊。这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全都搞好了。所以弄的时候呢，时间比较那个。

0: 这个一个月两个月，它个架子搭起来不是进出不方便嘛？等到拆掉之后弄好了地皮呢，现在看看都舒服了，很干净了啊！咱们也那个老百姓们也比较拍手欢迎。
1: 华桂芬所住的金家桥公寓建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原有六幢住宅楼，186户住户，改造前无规划车位，如今新增停车位约50个，电动车棚3处。居民出行难题得到有效化解。此外，本轮旧改范围还涵盖韩家弄、新怡花园等多个早年建成小区，通过拆违清障、整治外置宝笼、增设停车位、充电点位和口袋公园，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
2: 我们始终把居民最关心的吃和住作为推动社区共富的两个落脚点。一方面呢，我们依托老街的一个原有业态优势，就是发展一些小微经济扶持鼓励他们，保持和留有本土的一个烟火气让这个小微经济呢成为那个社区共富的一个鲜活力量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现在大力在推进一个老旧小区改造嘛补齐了一个居民的居住短板就是提升了一个居民的居住品质让现在呢让老小区呢也焕发了一个鲜活的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
3: 当前我区杨梅进入成熟采收集中上市的关键时节，为牢牢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护航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高质量发展，近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全面开展杨梅上市专项抽检工作，从种植源头筑牢果品质量安全防线。上午，记者跟随第三方检测机构工作人员走进所前镇杨梅种植基地，开展现场抽样检测。在萧山一天红家庭农场的杨梅种植大棚内，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采样规范，依次完成样品称重、编号、封装、信息登记等标准化操作。所有抽检样品将统一送至专业实验室，重点开展农药残留等核心安全指标检测，全方位排查果品安全隐患。基地负责人杜亮告诉记者，农场拥有近6亩杨梅设施种植大棚，栽植杨梅树50余株，种植品种涵盖早色、实色两大经典品类。在他看来，农业部门常态化上门抽检，既是对种植生产的严格监管，更是对萧山杨梅特色品牌的有力赋能。
4: 我们多家杨梅呢，陆陆续续已经上市了现在呢，各单位主要部门都来检，到我们实地来检测，对食品这个东西要求比较高，都对我们农户、对消费者都是放心安心。
3: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杨梅特色产业，通过升级种植设施、下沉农技服务、统一种植标准、常态化安全抽检等多项举措，稳步推动杨梅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结合本次抽检结果，针对性开展科学种植、安全用药等农技服务，精准指导农户规范生产，通过全流程闭环监管，持续提升本土杨梅品牌影响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5: 杨梅作为萧山农产品的一张金名片，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始终把质量安全放在首位，每年安排200个批次的定量检测，专项用于杨梅的农残、甜味剂、防腐剂的检测，确保每个批次萧山产的杨梅的质量安全。
3: 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这几天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 FIFA Store 浙江首店正式登陆我区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点燃杭州今夏最炽热的足球激情。作为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线下零售核心载体，快闪店运营时间为6月1号到7月31号，与世界杯赛事进程全程联动。以世界杯 IP 为核心，赋能钱江世纪公园文商体旅深度融合。走进店内，正版世界杯周边琳琅满目，吉祥物三小只、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可爱之拉满，大力神杯玩偶包、经典国家球衣、限量纪念足球、主题徽章，全面覆盖球迷日常消费与收藏需求，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

0: 来打卡。
1: 我觉得很好，就是有刚好有我想要的球队，我看了应该有七八年了，一八年看的，
2: 第三届。
0: 快闪店落地的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曾是亚运会官方观赛空间，可容纳千人同步观赛。世界杯期间，广场将配备专业观赛大屏、定制舞台、布置氛围感满满的主题艺术装置等特色场景，把专业赛场的热烈氛围、沉浸式观赛体验直接搬到市民家门口。
3: 这边也是作为我们的观赛的第二现场，它这边足球的氛围比较好。每场世界杯比赛，我们这边都有大屏投放，然后免费的在这边观赛，然后还有各项活动，特别是周末周天有各类活动供游客、供居民们游玩。
0: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上午，2026年杭州萧山技师学院实习就业双选会举行，130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竞校揽才，为420余名学生带来了近3000个实习就业岗位，岗位供求比高达7:1。
5: 现场咨询面试的学生和企业招聘人员在各个展位前深入交流，企业代表主动向学生介绍企业的发展前景、招聘需求和福利待遇等优势情况。本次实习就业双选会吸引了众多知名企业到场，涵盖智能物联、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多个重点产业。参加双选会的毕业生涵盖智能制造、数控、机电、模具、工业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20个专业，技师占比超72%，是企业急需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6: 我是电气自动化专业的，今天呢主要是想找一些技术研发类的岗位，已经投了有4份简历了，好几家企业也有录用意向，给的薪资待遇也很不错。
7: 之前我们已经优先就是跟学校沟通，预录用了9位同学，希望能够再增招几名同学入职创新，然后主要从事我们的芯片生产制造类。同学们入职浙江创新之后，我们也会提供给同学们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工作环境，还有各方面的福利待遇。
5: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杭州萧山技师学院2026年百千万校企共育工程签约仪式。萧山技师学院将以此为契机，为学生搭建高质量就业平台。近两年，萧山技师学院在这一校企合作创新模式的引领下，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到98.92%，专业对口就业率达到了86.2%，61.3%的毕业生入职了技术研发、工程师等核心技术岗位。
8: 2024年，我们提出了高技能培育的百千万工程。我们在萧山区规商企业中遴选100家企业，他们提供1000个岗位，月薪不低于10,000元。目前呢，我们的实习生已经与企业的就业达成协议呢，已经达到75%以上。
5: 本台记者报道。
0: 湘湖景区近日迎来最美赏花季，湘湖花海进入盛放期，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前去观光打卡。走进湘湖三期，连片的波斯菊肆意绽放，白色花穗轻盈飘逸，粉色繁花温柔烂漫，玫红花朵明媚耀眼，各色花卉错落交织，铺展成无边无际的浪漫花海。微风拂过，花枝轻轻摇曳，泛起层层花浪。优美的花海景致让湘湖氛围感拉满，也点燃了市民游客的出游热情。不少市民携家人约好友漫步在花海步道中，大家或驻足赏花，或拍照打卡。
9: 拍照还不错，现在还可以吧。我们每次对于自己的照片都很满意，就是自己找一种乐趣吧。
0: 还有不少游客特意精心搭配国风造型前来打卡，衣袂翩翩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成为景区里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10: 我觉得比较鲜一点吧。湘湖这边我们经常来的，因为花海嘛，挺好的。
0: 据了解，目前花海正值最佳观赏期，预计可持续至6月中下旬。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北干街道工人路社区举行蔡大姐调解工作室授牌成立仪式暨基层调解实务培训，推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向专业化、规范化升级。现场，北干司法所王建龙围绕心理疏导、共情沟通、情绪稳控等内容开展调解技巧培训，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实用方法，提升调解员实务能力。
2: 那我们今后呢也是会坚持情理法相结合，做好调解，做好服务，让我们社区呢更和谐。

0: 让我们的矛盾就是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呢就地化解，这么样一个目标。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萧山图书馆举办名家见面会，为大小读者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阅读盛宴。见面会上，被誉为动物小说大王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为读者们带来了专属文学分享，带领孩子们跳出书本，走进奇妙自然，引导少年儿童感知生命力量，领悟自然真谛，体会文学创作的魅力。
2: 平时看书的话也是在看沈老师的作品的，然后呢最喜欢的就是他《狼王梦》这个书，他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而且他也有结合自己的生活的经验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3: 嗯，拜拜。
2: 拜拜。
4: 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5: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6: 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8号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9号是阴，有时有阵雨转多云。10号是多云到晴。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60到10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有阵雨，20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阵雨，21到29度。凌空经济示范区阴有阵雨，20到29度。钱江世纪城阴有阵雨，20到29度。湘湖国家旅度假区阴有阵雨，20到29度。灵浦阴有阵雨，19到28度。瓜沥阴有阵雨，21到29度。净化阴有阵雨，19到29度。濮阳阴有阵雨，19到29度。岱村阴有阵雨，19到28度。楼塔阴有阵雨，19到28度。和上阴有阵雨，20到29度。南阳阴有阵雨，21到29度。弋桥阴有阵雨，20到29度。弋农阴有阵雨，21到29度。靖江阴有阵雨，20到30度。港湾阴有阵雨，20到29度。左前阴有阵雨，20到29度。衙前阴有阵雨，20到29度。城区阴有阵雨，20到29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1: 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鸣唱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0: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就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了。哎，那个时候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

0: 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十年。
1: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品，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力也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0: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教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1: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瓦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1: 对，就这么个意思。对。
0: 四十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1: 花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金华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造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那么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一生的事，一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0: 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搂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搂鸟人刺了2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也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呢？你找个鸟住了不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为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鸟。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啊，是冬割夏长，它无处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在我那个堰里，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冬。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还要买一个来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不过在16年前，这只鸟呢，颜色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我就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护一来。这里一个坎是吧？
2: 啊，这上面上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里都全部要开花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他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到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这是有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
1: 冰霜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持，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暖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一出就三成险，东方流一到山进了3年就会死。气人是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懂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3: 啊，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放你。

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地归来。

黑粉、内鬼、高仿货、封号，现在还偷五哥哥的设计，到底有什么卑鄙的事是你做不出来的呀？

0: 之前去找过一次五哥哥，其实我看得出来他心里面很渴望这件事情，而且之前我也跟你讲过让你去做，虽然有点遗憾没做成，但是我想把这个遗憾补起来，本来是希望你高兴的，但现在看来是没戏了。也行，生气也可以。
1: 我觉得你真的太可笑了，我就从来没见过有一个人能把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说得这么理直气壮。阿姨让我带的东西我带到了。

0: 你好，我要举报不正当竞争，对方公司是云直播。
1: 这样一件白色的衬衣，它有一个很好的镂空，
2: 对，它这个袖口呢是镂空的，大家看一下。
3: 怎么了？风大了，
2: 你疯了？
3: 对呀、啊，窝着窝着就疯了。真有些可笑。
4: 哎，各位各位，来来来，别着急啊，来来来，先过来，来听我说两句。这情况发生比较急啊，停播的事儿我也刚知道。
5: 但是我觉得我们眼下还有更严重的事儿，立刻就要到双十二了，后面还有元宵节，再往后是一连串的促销，我们这个时候可不能打马虎眼。平台那边我去协商，我相信这次停播应该不会太长时间的。
3: 我听说像这样的封号至少得3个月，这能搞定吗？
5: 文文，你这不危言耸听吗？各位，我当初把大家带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不是跟大家承诺了不少东西？我一一兑现了吧？那现在公司遇上点困难，咱不能往后退吧？
2: 这困难它也得有个期限吧？3个月的时间那么长，更何况咱们直播公司做了3个月。
3: 就是啊，让我等上3个月没有收入的话，那可不行。
5: 停播期间，工资照常发。
6: 什么话不能当面聊聊呀？聊聊就好了嘛。
7: 猫哥，那个五哥哥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6: 嗯，你们俩聊，好好聊啊。
7: 我还有几个亿的大单子要处理呢啊，我打电话去了，忙得不行了。
8: 西西，快去。

0: 那个，一会儿我跟蒋志阳又要直播了，腾计划又重新启动了。
1: 嗯，
0: 你生我气了吧？对不起。 一直就顾及自己的作品，没考虑你的感受，是我脑袋进水了，我缺心眼儿。你别打桌子，你打我呀！哎呀，你生气！
1: 一切都过去了啊。

0: 事不能这么干，这不要我命吗？
1: 那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我这儿临时有点事儿。

0: 小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说辞职，
1: 你是公司的头部主播，
0: 公司40%流量全都在你身上，你走了，其他人我能留得住吗？
2: 陈总，这次封号情节严重，平台短期内不会给你解封的。3个月不播，你知道我损失多少吗？
3: 小小，你既然跟我谈喜事，那我也跟你聊一聊。那，你来看看，这上面每一张纸都是公司为了培养你当头部主播所付出的人脉、资金和精力。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话，是不是太没人情味了，小小？
2: 陈总，我也想陪你同甘共苦，我还有个儿子要养呢。每天的开销不断，就你那点补助工资还不够我奶粉钱呢。我呢，身上还有不少的亲子产品合同。这3个月不播，您这违约金可是不计其数啊。我呢到新的直播公司去，还能再卖卖这些产品，你也能少点损失，不是？
3: 既然谈感情谈动，那咱们也聊聊违约的事儿。你违约金打算怎么给我？
2: 您放心，我新公司的法务会来跟您谈的。

0: 好久不见。今天呢，我跟五哥哥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消息。五哥哥，
1: 大家好，我是五哥哥。前段时间我们腾系列服装在直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事故，今天我们是来澄清的。我手里拿的就是国家有关部门给我颁发的腾系列的专利，我们没有抄袭。
2: 我们腾系列呢，真的是在五哥哥之前的作品这种牛仔拼接的元素上，我们去进行改版，对吧，五哥哥？没错，就像五哥哥说的，
1: 这次可太及时了。
0: 其实我觉得粉丝朋友们可以把这个关注度放在五哥哥的作品上。那比如说我今天这件衣服，就是五哥哥的腾系列的作品之一，我觉得很舒服，是一件卫衣。
2: 那它呢，是属于这种棉麻材料。
1: 还好赶在春节前最后一波剁手。
2: 对，
3: 真的是谢天谢地。反正这次呢，总算是都归家人了。哎，我真不知道商场到底是良心发现呢，还是投桃报李，竟然主动把专利权还给我。
4: 我希望陈朗以后啊，能带着他的云直播走上一条正经的正规的经商之路。
3: 我听说潇潇啊要从云直播解约了，而且很多人也准备走，不知道陈朗能不能扛得过去。
5: 反正这就是做生意吧，顺的时候就一马平川呗，然后不顺的时候就墙倒众人推。
4: 我们不能光看负面啊，这次这个事儿虽然是很讨厌，但是也变相的帮我们提高了关注度。
3: 但是预售方案啊更重要。第一呢，我觉得是要快，趁着我们热度还没有下去，赶紧上线销售。第二呢，就是要准，我们要定位目标客户。经过了每一轮的销售之后，我们要对客户进行数据采集还有分析。
4: 要做好售后的每一步。
3: 支持。
6: 对，这两天我也没来得及收拾，抱歉啊。哎，随便坐。
7: 陈总，没想到你已经混成这样了，都住上办公室了。
6: 住办公室挺好的呀，比跟猪啊牛啊羊啊住在一起好吧。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楼上住人，楼下就是

0: 我省钱通着呢，没见过吧？
1: 没想到你也是哭出声，怪不得做事畏手畏脚的，不像小段总那么大气。
0: 我怎么做事畏手畏脚的？那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就是势利小人。
1: 那我怎么还听说你之前遇见困难的时候是老段总帮的你？结果呢？哎，你怎么对人老段总的？你又怎么对段然跟钱茜茜的？
0: 我又不欠段然和钱茜茜什么，是段胜云先付的我。我跟你说得着这些吗？倒是你，小黄鸭是你亲朋友吧？你还不是该怎么利用人家怎么利用人家？要我说，最毒就是你。
1: 我也是没办法，跟错了人，上错了车，就没回头路可走了。
0: 谁还不是跟错了人，上错了车？
1: 你不欠段胜云的，我也不欠你的，在这点咱俩算是达成共识了啊。
0: 你要想走就走吧。
1: 你看出来了？
0: 但是可乐，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
1: 可云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0: 即使是这样，我也希望你能像一开始相信我那样再相信我一次。
1: 行。那个，你把这收拾收拾吧，收拾好了自己心情也好点。

0: 我也没想到会成这样。他们拿公司威胁我，我害怕了，都怪我。我错了，哥，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
1: 行了，这事儿不能完全怪你。佳云骂我骂的对，我这一路走来，这都干了些什么呀？

0: 苏凯一样去心情的过错，你就知道就是吧。
1: 收到收到收到，我们马上就会去准备啊。
2: 哎，亲爱的，我们那个福字啊没贴完，你帮我们好好贴着啊。谢谢你啊。
3: 你咋这么迷信了？现在
2: 新的一年就要有新的气象，不能马虎。
3: 你说这是能保世界和平啊，还是能求子呢？
2: 哇，这么大的红包！

0: 哇，好多红包呀！
1: 来这么早上班哈、
0: 发红包这种事情我肯定最积极啊。
1: 对对对对。子舒，
2: 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你看你妈妈给你安排。

0: 这么多相亲，你有没有觉得你到底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呢？
1: 我相亲的时候吧，难免会有很多条条框框的。
0: 嗯，
1: 但我这个人呢，要求没那么高。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彼此喜欢，过起来舒服就好。
0: 而且这种爱情一般都是在不经意间出现的，你说对吗？
1: 但愿吧。

0: 今天心情挺好的，这都几点了？
1: 那可怎么办？不过加份速度。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闹钟没有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平时它都是响。干什么？化妆啊，干什么？
1: 不必化妆了，五哥哥。
2: 我真是遮瑕。
1: 你化妆会不会太面了？
0: 不会，
1: 你是肯定很面。
0: 来，
1: 这么有方案。
0: 你觉得哪个好看？
1: 我觉得最左边这个。
0: 哎，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1: 行，算了，我跟他。不用怎么？
0: 我觉得穿这个特别的板正，而且我这么热，你看我满头大汗的。
1: 是，还显得他紧张。
0: 好，
1: 跟你在一起。
0: 这江水啊，来。
1: 啊，还要拼江水吗？一二一，快！
0: 孙端要练。哎，那个待会儿的告白流程我没忘吧？他们已经把台词发到我的微信上了。
1: 行，
0: 我昨天背了，我再背一下。
1: 好，
0: 我还有时间吧？
1: 你们别忘我了，我背背词儿。
3: 过完春节之后呀，我们这个腾的 lookbook
1: 马上印出来了，我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啊。好，哎，挂了啊，拜拜，拜拜。
4: 你快点啊，段总，我感觉那个苏苏都要发现了。
3: 来了，我知道，我这不手头事儿太多了吗？你说这欧阳一休假把活都留给我了，他平时工作量真挺大。
4: 不然人家怎么叫业务狂人呢？
5: 哎，
3: 西西哪去了？
5: 别提了，他说去那个什么网红店买个尾牙必备菜品。说一会儿回来。
6: 贾云，
3: 咋样啊？包装男主角任务完成了？
5: 别提了，刚弄的差不多，说自己要单独待会儿，找不着人了。
3: 八成自己偷偷躲厕所练词去了。
5: 哼，
3: 刚说完给我发微信了。
5: 是吗？

0: 车。
1: 啊，等等，
2: 在吗？
3: 就指着你来了，快点，快点！
2: 你是怎么把自己给锁进去的？我很好奇啊。
1: 段总，你就不要再笑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你离远点啊，我用力推两下，看能不能推开。
1: 好好好。
2: 这门好像是卡住了，兄弟。
1: 别，段总千万别叫开锁公司，你一叫开锁公司，那公司里面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那连保安都会笑我，我被锁在厕所里了，那叔叔得怎么看我呀？得多丢人呢！
2: 这知道就知道呗，你被锁在厕所里又不是你的问题，对吧？这是厕所门的问题。
1: 我觉得挺丢人的。
2: 你这也算是好事多磨了啊，
1: 段总。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就要向苏表白了。我鼓足了这么大的勇气，我还被锁在厕所里了。我是不是全年水逆啊？
2: 那要不然你就在这门口表白得了。
1: 段总，啊，我觉得今天可能不是个好时机。
2: 今天太是好时候了，你今天不表白没机会了。我跟你说，我在家看过黄历了，今天表白能成。
1: 我都被锁在厕所里了，怎么就是个好时候了？

0: 农，你在干嘛呢？
1: 你在啊？
0: 啊啊！我在。好吧，好吧。
2: 很快你就要敞开你内心的大门了。
3: 大人，怎么回事？怎么就锁里面了呢？上厕所。打不开啊？
2: 你打。
3: 我打就我打，你让开。你别动啊，于是我救你来了。我。
4: 段总都踹不开，
3: 那你在里面怎么样？没事吧你？
4: 太有事了，我等什么事都有。我不想玩了。
3: 不是那个，你别急啊，我这有办法打开的。
2: 有办法不就打开了吗？
3: 那个你别着急，我们想办法啊。你们干什么呢？
5: 苏来了。
2: 排队呢，排队呢，
3: 我也排队呢。
6: 男厕所你排队，
3: 就陪他呢嘛。
6: 好了，你们不用瞒我了，我都已经知道了。今天早上看到灯牌了，
3: 想给你一个惊喜，但真的是没想到出了这么样一个意外。
6: 跟他说，
3: 你去。
6: 于是，
4: 苏苏，
7: 那是你吗？
6: 是我。
7: 你也来了。
4: 我丢人丢死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6: 你对不起没胆子跟我告白，还是对不起笨到把自己锁厕所里啊？
4: 你都知道了。
7: 哎呦，实在是。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厕所莫名其妙的就把我锁在里头了，
4: 真是太丢人了。我跟你说，对不起啊，苏苏，都怪我，都怪我，我
7: 写好了表白词的，光你的优点我就列举了五六行啊，还有他们从网上给我下下来的各种名人名言，
4: 可是我现在一个字也记不起来。苏苏，我真的是挺喜欢你的。
7: 喜欢你，苏苏，
4: 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达不到你要求我的那种硬性条件，但是我会努力的，苏苏，我拼尽我的全力努力，我一定要让我自己成为你想让我成为的样子。
6: 什么？
4: 当我女朋友行不行？
3: 考虑一下。
6: 于是啊，你听好了，虽然你胆子很小，还有点二，还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愿意当你女朋友。
0: 你说什么？
6: 我说我愿意当你女朋友。

0: 合同表白成功，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1: 对呀、啊，那样的朋友见就表白成功了，
0: 太浪漫了。
1: 肯定得放，很难见一面。

0: 你是陈老师助理吧？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来是想告诉你件事，我憋了好久了。我是替我哥澄清一件事，高仿货不是他放进尾货中的，是背后金主的意思，
1: 是他让我这么做的。
0: 陈老师
1: 让你来的吧？
0: 是我自己要来的，他不知道。我哥他最近特别不好，情绪也不好，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谁也不见，谁也不理。我跟他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很担心他。你要有。

0: 空的话，能不能去看看他？
1: 现在过年了，大家都很忙，我确实没有时间。
0: 张小姐，都是我的错，你别怪朗哥，对不起。张小姐，
2: 今天呢是个非常值得庆祝，是个喜庆的日子啊。首先呢是我们公司一年一度的尾牙红包大会啊，看见了吗？这是什么？真是响当当的红包，别家每个人都有，一人一份的啊。还有一个值得庆祝的事儿就是他们俩，嘿，说你们俩呢，今天是我们亲爱的于氏呢他的表白成功庆祝大会，恭喜他们两个甜甜蜜蜜代表啊，表示感谢。嗯，
3: 谢谢钱总。
2: 苏苏的，苏苏，今年辛苦你了啊，特别感谢。
4: 哎呀，哪有不辛苦，你也很辛苦。
2: 没事，那明天继续努力。你的，
3: 谢谢钱总。
2: 你哥哥，别看了，你也有的。拿着，
4: 谢谢西西，
2: 今年一年特别棒，继续加油。
3: 老板，
2: 大妈，你俩不是一家的吗？一家的，
3: 来一个，
2: 一块就够了。
4: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2: 一家。
3: 哇，谢谢老板，老板大方。
4: 别想着抽没，这钱不能乱花，给你妈付医药费。
3: 哦，那你装着。嗯，
4: 我装着。
2: 哎，你们俩新的一年继续加油啊！今天特别棒。
4: 谢谢老板。谢谢。
2: 别急。哎，夏云呢？
5: 佳云，
6: 佳云，
3: 不知道，
6: 佳云好像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
2: 这大姐红包都不要了。
3: 嗯，给我吧。
2: 又忘
3: 了，我帮她拿着。
2: 你还要？那都给你。于姐，
4: 辛苦了。
2: 都有。哎，
7: 哇，这么给我的吧？
2: 大哥，你没有？
7: 有。
2: 哎，这不是你的，是大家的。你给我。
7: 我的。
2: 你还我，完蛋了，哎，不要抢走，真没了。于姐，你盯着他。哎，你别。

0: 陈朗，大白天来睡觉啊？啊，
1: 你怎么来了呀？
2: 那，你快接着呀，我淋一路了。好沉，你快给我接，我。
3: 这么重
2: 啊！啊，我手都累红了。
1: 没事吧？
2: 嗯。
1: 这什么呀？平原隼，你又回老家了？
2: 上次我回去，你不是不肯把你的地址给你妈妈吗？她就把我地址要去了，然后给我寄了好多这好吃的，让我回来跟你分着吃。哎，
1: 不给她地址，就把她给我寄这寄那，没想寄你那儿去了，辛苦你了。
2: 没事。跟你说，这个笋咱们那儿涮着吃最好吃，然后这个肉啊，还有菜全买好，今天咱们上火锅。我天，
1: 行。
2: 哎，我刚刚进来的时候，那大门都没关，你不怕小偷啊？
1: 这偷啥呀？啥都没了，只能劫色了。
2: 行，还能贫嘴。哎，我这没拿锅，你这有锅吗？
1: 我去找找去啊。
2: 行。
1: 哎，你先随便坐啊。
2: 嗯。
1: 你说咱们这种辛辛苦苦的背井离乡来到这儿。

0: 为什么呀？
1: 还不就想多赚点钱，给父母脸上贴点金，给自己脸上也贴点金，衣锦还乡。
2: 所以你大过节的一个人窝在这儿也不回家。
1: 我也想回去，把这公司做成这样，现在又惨成这样，哪有脸活着去？
2: 其实恰恰相反，你的家人们都很以你为荣的，
1: 所以更没脸回去了。
2: 我觉得你错了，你已经是一个从原生环境里面突围出来的人了，你已经很了不起了呀。其实这次去你家，让我对你有了很多新的认识。我看到了你的童年，你的轨迹。我开始第一次去试着理解你对成功的渴望。你把自己背负了太多使命感，所以也是这样，压力越来越大。
1: 留学的事儿怎么样了？
2: 就那样吧。反正国外的学校都是流程特别复杂，走着看呗。
1: 慢点好。
2: 来来来，赶紧啊！这是你妈妈特意让我给你带的。
1: 这笋，我妈亲自挖的，你亲自给我夹的，这得多好吃！你说。
2: 所以啊，有空你也多回去看看他们。这人年纪大了，没有什么物质的需求的。
1: 还说我呢？你不是也是一样，一年能回去几趟啊？哎，你说。你就实话告诉我，其实你早就爱上我了，是吧？所以才陪我的。
2: 你别臭美了，行吗？我这是奉阿姨之命过来给你送笋的。说了，过两天就老了。
1: 也是，张佳云交朋友嘛，都得交点权贵的人，像我们这种小人物，是吧？正好现在又惨兮兮的，赶紧过来看看。
2: 我什么时候要交权贵的人了？我交朋友只是看他是不是值得我交的。
1: 真得感谢我妈，她要不给你这损，我还都没这顿火锅。
2: 我觉得你爸妈都挺不容易的，他们也都特别想你。没事，你多给他们打打电话呗。
1: 想为以后自己的家庭打打基础，想让父母也过点好日子。而咱这行业，电商行业，今天风头在咱们这儿，明天风头谁能说得好？
0: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死在沙滩上，我现在就是沙滩上的前浪，浪不起来了。
2: 我觉得这才是人类最牛的地方啊！你看，一浪后浪推着前浪，一代一代的革新，这样才能不断的推进和进化。
1: 可是我呀，就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2: 那我觉得恰恰相反，为什么非要把种族都分成三六九等呢？那就是这样才会有那么多的灾难，那么多的战争啊。那为什么大家就不能一起互相依存，共同取暖呢？是不是？
1: 就喜欢你的善良，但是太理想了。我们这种人就被生活打得体无完肤，不敢想了。
2: 其实这话也不是我说的，是一个朋友说的，而且他的说法比我更有意思。
1: 是吗？他怎么说的呀？

0: 说呀，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像兔子，有的是黑兔子，有的是白兔子，但是呢，黑兔子要跑，白兔子也要跑，每个人都通过上天给他的天赋努力地活着，所以没有什么优胜劣汰之分。
1: 这种说法我倒是挺喜欢的。这人应该挺有意思啊。
2: 那你想见见他吗？

0: 色、食色两大经典品类。在他看来，农业部门常态化上门抽检，既是对种植生产的严格监管，更是对萧山杨梅特色品牌的有力赋能。
1: 我们多家杨梅呢，陆陆续续已经上市了啊，现在呢，各单位主要部门都来检，到我们实地来检测，啊，对食品这个东西要求比较高，都对我们农户、对消费者都是放心安心。
0: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杨梅特色产业，通过升级种植设施、下沉农技服务、统一种植标准、常态化安全抽检等多项举措，稳步推动杨梅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结合本次抽检结果，针对性开展科学种植、安全用药等农技服务，精准指导农户规范生产，通过全流程闭环监管，持续提升本土杨梅品牌影响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2: 杨梅作为萧山农产品的一张金名片，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始终把质量安全放在首位，每年安排200个批次的定量检测，专项用于杨梅的农残、甜味剂、防腐剂的检测，确保每个批次萧山产的杨梅的质量安全。
0: 本台记者报道。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这几天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 FIFA Store 浙江首店正式登陆我区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点燃杭州今夏最炽热的足球激情。
4: 作为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线下零售核心载体，快闪店运营时间为6月1号到7月31号，与世界杯赛事进程全程联动。以世界杯 IP 为核心，赋能钱江世纪公园文商体旅深度融合。走进店内，正版世界杯周边琳琅满目，吉祥物三小只、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可爱之拉满，大力神杯、玩偶包、经典国家球衣、限量纪念足球、主题徽章，全面覆盖球迷日常消费与收藏需求，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5: 我觉得很好，就是有刚好有我想要的球队，我看了应该有7、8年了，18年看的，
6: 第三届。
4: 快闪店落地的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曾是亚运会官方观赛空间，可容纳1000人同步观赛。世界杯期间，广场将配备专业观赛大屏、定制舞台、布置氛围感满满的主题艺术装置等特色场景，把专业赛场的热烈氛围、沉浸式观赛体验直接搬到市民家门口。
7: 这边也是作为我们的观赛的第二现场，它这边足球的氛围比较好，每场世界杯比赛我们这边都有大屏投放，然后免费

0: 对的，在这边观赛，然后还有各项活动，特别是周末周天有各类活动，供游客、供居民们游玩。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上午，2026年杭州萧山技师学院实习就业双选会举行，130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竞校揽才，为420余名学生带来了近3000个实习就业岗位，岗位供求比高达7:1。
3: 现场咨询面试的学生和企业招聘人员在各个展位前深入交流，企业代表主动向学生介绍企业的发展前景、招聘需求和福利待遇等优势情况。本次实习就业双选会吸引了众多知名企业到场，涵盖智能物联、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多个重点产业。参加双选会的毕业生涵盖智能制造、数控、机电、模具、工业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20个专业，技师占比超72%，是企业急需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4: 我是电气自动化专业的，今天呢主要是想找一些技术研发类的岗位，已经投了有4份简历了，好几家企业也有录用意向，给的薪资待遇也很不错。
5: 之前我们已经优先就是跟学校沟通，预录用了9位同学，希望能够再增扩、再增招几名同学入职创新，然后主要从事我们的芯片生产制造类。同学们入职浙江创新之后，我们也会提供给同学们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工作环境，还有各方面的福利待遇。
3: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杭州萧山技师学院2026年百千万校企共育工程签约仪式。萧山技师学院将以此为契机，为学生搭建高质量就业平台。近2年，萧山技师学院在这一校企合作创新模式的引领下，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6: 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7: 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也希望李文秀能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签售环节。作为知名的新闻人、出版人、作家，刘老师花费5年的时间写就的这本短篇小说集，都要跟大家见面了。

0: 嘴，
1: 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2: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干什么呢你？

什么分别吗？

0: 是夏文秋啊。
1: 啊。
0: 没记错。你家哪里的？
1: 我新疆本地的。
0: 新疆看不出来哦。
1: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
0: 啊。
1: 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0: 哦。
1: 我是江二代。
0: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你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1: 谢谢。
0: 新疆哪里的？
1: 阿勒泰。
0: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1: 好像只有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尔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我有个友仔，老乡，他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10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们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啊，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
0: 哦，有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2: 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就这点见识也能当作家吗？我看呀，我也能写得差不多，每天就想想那些心高气傲的事儿。
1: 干嘛？还给我。
2: 我。哎。你连高中都没毕业啊？
1: 给我。
2: 连前台都做不了，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作家吧？
1: 给我。
3: 这啊，怎么回事？干什么呢你？走，哎，派出所，你赶紧让他走人。
0: 到底是咋把钱给人家呀？
3: 还要钱？他砸烂了杯子可还得赔钱呢啊！
0: 这小姑娘外面打工不容易，你一个经理，你跟她计较什么？
3: 谁容易？谁打工容易？
0: 没不容易，没不容易。那你给不给？
4: 几个脸？你孙女文秀回来了，文秀记得吧？秀，快给你奶奶洗个脸。嗯，别让她吃了，别让她吃土豆了。
5: 来，你为啥抢我的土豆？你说你是谁？

0: 哎呀，真替元宝开心呢！我跟你说，这次双十一，咱们哪收获颇丰。最重要的还是元宝和他爸和解了，反正我们的愿望呢，算是达成了。
1: 签了这个之后，瑞和花露就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了。你要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白总。哎呀，不后悔，咱们合作是互惠互利嘛，强强联手。还有什么想说的？
2: 西西西西，我有个事儿想告诉你，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你想和我们聊离职的事？你们怎么知道呀？
3: 猜到了。
1: 其实我也不想那么早回去，但是你也知道，生产线加了之后就特别忙，家里人不够，所以爸爸说必须得我回去帮。
3: 好吧。
1: 我们也恭喜你，也希望你能做得更好。好，谢谢段总。来，钱总。
4: 谢谢白总。
1: 以后多多指教了，大家。
4: 那个，其实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